的路口处啊，北向南排队车辆比较多。来关注一下学院陆立交桥，学院陆立交桥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下桥口处积压了一定的车辆，排队的较多一些，大概呢8到15分钟的左右的时间可以完全通过这个路段。所以在现场耐心等待一下哈、啊、如果你说我不想等，我着急，我有事儿啊，今天早上其实人民路解放路的压力还不是太大哈、啊、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尤其是解放路更加畅通一些。目前在铺安街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是较多的。毕竟是在周一啊，来看一下河东街目前和淮东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来关注一下整个的运林路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素水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这会儿的姚梦桥上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包括现在的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啊，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这会儿的苏北线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另外呢，机场大道啊和这个陶朱公街的交汇处这儿，陶朱公街上双方向也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其余路段哈、啊、压力并不是很大。那么在啊还是主城区当中啊，现在各个路口的压力稍大一些。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在学院路和河东街的交汇处，就是在南向北的方向啊，南向北方向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整体基本上是从红旗街一直呢持续到了河东街，整体南向北现场全段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好的，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在咨询一个路段哈、啊、他说现在的这个北向南要走的话可以走哪个路段。刚刚呢我们说到过哈、啊、北向南目前中银路不要走啊，中银路是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走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路段呢基本上就是你上了从中银路，你上了建北桥以后你就得开始排队了啊，然后呢一直是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全段压力是非常的大的。这会儿要走人民路走解放路都是不错的选择，虽然学院路立交桥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比中银路通行起来更快一些啊。学院路立交桥大概8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可以完全来通过这个路段啊。还有一个路段是机场大道和人民路的交汇处，在机场大道上西向东的方向那也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哈，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大家呢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路况专线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终于录完这最后一首，很开心也很欣慰。我不知道现在你听到这段的时候是哪一年或是什么季节，但对我来说，这都是我给我的人生在30岁之前完成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和一份最好的礼物，就是做一张真真正正属于 Alan 的音乐作品。我很开心我做到了，想感谢的人很多，谢谢爸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无条件的支持我， I love you。 谢谢理解我包容我的朋友，谢谢之前公司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事，我会一直记得。谢谢鼓励我关注我音乐的歌迷朋友，感谢我的两个很有才华的好弟弟，我的编曲人亚南，我的录音师混音师吉仔。非常开心也很幸运能认识你们，跟你们一起完成这样一张音乐作品。最后要感谢的还是我自己，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放弃。 Just like the song, we all have a dream, and for your dream, 为了你爱的人，为了你爱的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

0: 配对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一零一九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呢保持呢安全稳健发展的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关注下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再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天气啊。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局地的累计的降雨量可以达到300到450毫米。国家防总呢，针对广西呢，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超43亿元。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任东海说到了啊，他说呢，认清生活，依旧热爱，便是最好的人生态度了。晨光漫过人间，心周万事顺遂。早安，世界，早上好。灵芝哈、在7月20号，农历的6月初7，新的一周打卡签到了。早上好。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夏天带着孩子哈到有水的地方去玩耍的时候，海边呀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发布了视频，说带着狗狗在海南的海边呢玩耍的时候，

0: 遇到了一名女童落水，随后啊，这狗狗要给它点个赞，它呢就冲入到水中啊，把这个女孩救起了。这个主人夏夏也说到，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这狗狗啊比我勇敢太多了。
1: 他看见你家宝宝掉进去了，他特着急，一下子下去了。
2: 谢谢你。
1: 没事没事没事，狗狗救的。
3: 八点钟我听到有小女孩在水里喊救命，我就开始往海里冲。等我回头的时候，她已经跟女孩在一块儿了。女孩夹住狗背上的毛，我家狗就开始往岸边游。我也跑过去，左手拉着小女孩的胳膊往岸边带。妈妈也一直在感谢我。
0: 哎呀，我觉得就是毛孩子真的太通人性了啊！就是夏夏呢是咱们太原人，他呢是最近带着狗狗妮妮去海南的旅游，由于白天比较晒，晚上的七点多就带着狗狗去海边啊，当时绕了很远的路，到的时候马上就天就黑了，八点的时候他就待在那个区域已经是没什么人了，一开始没注意啊，一直鼓励狗狗下去游上一圈，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下海，就狗狗还比较怕水一些，就是平常比较胆小又怕水，但是呢当时呢主人就听到有小女孩在呼救啊。当时小女孩在水里扑腾，她就往过冲，这个腿就淹到这个水淹到大腿的时候，她就想起兜里的手机了，就掏手机扭身扔手机到这沙滩上。那时候她根本没注意到狗狗在干嘛。再回头的时候，狗狗已经是游到了小女孩的位置了啊！就刚开始她一直鼓励狗狗下去游一圈，这个、狗狗一直不愿意啊，就害怕嘛。但是看到有人落水了啊。没想到他去救女孩了，刚开始他以为狗狗在添乱哈、边往海里跑就边吼让他赶紧上来，结果小女孩已经抓到他后背了，他就好聪明啊，就拖着女孩往岸上游，把这女孩救上岸没多久，这母亲就赶到现场了啊。这狗狗今年已经是11岁了，其实他平常胆子很小也怕水啊，这个狗狗总共就游过两次，都是强行拖着下水的，自己也胖，年龄大了体力也不行，根本没想到啊，他看到小女孩落水以后他会勇敢的自己冲下去了，太厉害了。把这视频发到网上以后呢，不少网友给他点赞啊，他其实觉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结局，小孩平安健康，狗狗也平安健康，就是这个视频真的是温暖了很多人啊，他和狗狗都收到了很多人的祝福。真的11岁的狗狗了，太棒了啊。所以我们是要善待身边的毛孩子们啊。啊，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就说这个外卖小哥吧，有时候天气热了懒得出门啊，然后呢点个外卖。有时候点外卖的时候呢说，哎，这个我这个怎么超时了啊，超时要被扣罚钱的啊，要被扣分的。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外卖小哥超时被扣了1块钱，他为什么还说给值了呢？这是怎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当天上午9点多，一男子突然晕倒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停车场内，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此时外卖员徐新成正经过这里，发现有人需要急救，他顾不上配送订单，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小区门岗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5: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 A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2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4: 很快120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查看情况后迅速将男子送往医院，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医生介绍，对男子及时规范的前期处置为医院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6: 我超时才扣1块钱啊，那是一条人命啊，那肯定值得的呀。
0: 为我们的小外卖小哥点赞了啊，我超时才扣1块钱，那是一条人命啊，这太值了，1块钱买一条人命啊，所以为我们的外卖小哥来点赞了啊。有人说你要是不把这扣的1块钱给补回来奖励给小哥，有点说不过去了啊，超市一单外卖抢回了一个人的一生了啊，也希望这位小哥啊今后运气一定都是爆棚的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

0: 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校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微信公众平台上好，我心飞扬。你这个语音的声音太小了，没有听清楚说的是什么，可以重新再发一下啊，声音稍微大一点，然后离手机近一点，给我们再来发一下说的是什么内容，咨询的是什么内容啊。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啊，这个眼看的暑假呢已经是过去了这个四分之一了啊，已经过去四分之一多了。这个暑假期间呢，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呢去做想做的事情，就不管什么样的假期，这交通安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放假的。所以这个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梳理的常见的少年儿童的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啊，也希望家长孩子们呢能够引以为戒，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我们先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啊，就儿童横穿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5岁的男童呢，突然从路边跑步横穿马路，家长呢试图拉住小孩，但没有成功。一辆小车呢恰好路过这个路段，男童呢被撞飞以后呢是倒地昏迷。我前两天在路上啊，就是下班回家路上也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幸好我车速当时不快。就在那个这个是商业街吧，两个小区的中间的商业街两边不是停满了车吗？这妈妈过了马路，在马路对面，这孩子呢就跑步过去，这他就从这个停的车的旁边，就完全你看不见他，他从车里就突然窜出来，从车的旁边突然窜出来，他就去追妈妈，眼里只有妈妈，妈妈过了马路了，我也要过。但是那孩子我看着年龄应该也不小了，大概我觉得应该有10岁左右了啊，就突然从那窜出来，窜出来以后他恰好看见车了，就一下子他给刹住了，然后我的车也给刹住了，就让他先过去了。当时着实是吓了一跳，估计孩子也吓了一跳啊，这就是所谓的鬼探头吧。然后妈妈在那边把孩子猛嚷了一顿。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个情况，就是家长平常一定要给这孩子科普到，就是你不管任何时候过马路，任何时候过马路一定要先停一下，你过马路之前你先停一下，看一下两边的有没有车，没有车了再快速通过啊，千万不能是从马路这边呢就是看都不看直接就跑着横穿过去，这样太危险了。所以说家长带着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外出呢，一定要就是这个还是稍微大点孩子，如果孩子特别小的话，他可能眼里就只有玩的，比如说2-3岁，你拽住他的手他可能会挣脱然后去跑，一定要握紧孩子的手腕儿，就你抓住他手腕他不是特别好挣脱，抓住手比较容易挣脱，就看管好小孩，防止他在马路上呢横冲奔跑。如果让孩子单独外出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叮嘱他走斑马。

0: 线或者是其他的过街设施，千万不可以鬼探头似的突然横冲直撞，太危险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在盲区玩耍容易受伤，尤其小孩喜欢就是捉迷藏，在这个停车场去捉迷藏。来看一下，一辆白色的小车呢，倒车的时候因为没有注意观察正后方的情况，撞到了并碾压到了在车辆后方步行的六岁的女童，把这个女孩的卷入到车底，万幸的是女孩没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驾驶人在小区的道路、停车场等等一些地方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车外的情况，减速慢行。那当然了，孩子的监护人也不要放任孩子在马路上、马路边、停车场等等一些地方玩耍，以免车辆启动还有倒车或者是转弯的时候撞到孩子了。最近呢，虽然是放假了啊，我就发现班级群里这个班主任呐、老师啊，这些这个一些安全提醒一点都没放松，尤其说到的这个孩子骑自行车和电动车的问题，一直在提醒，一直在提醒啊。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的是什么，没有十二周岁不能够骑自行车上道路啊。这是一名十岁的学生骑自行车沿着无名路左转弯的时候和直行的小车相撞，那么学生当场被撞飞数米倒在地上。驾驶自行车，我们说到骑行自行车一定要年满十二周岁，驾驶非机动车出行的时候要走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靠右边道路。孩子的法规意识和应对突发的一个情况能力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说家长日常要加强孩子的教育。我就发现有些家长心可大可大了，他就对于自己的孩子特别的自信，哎呦，我家孩子才六岁就敢骑这个车子然后再上道路行驶，还特别的骄傲自豪。哎呦，往往在这个的时候，包括呢这个骑行电动车，我们下一个就说到这个骑行电动车。未满十八周岁的学生向某驾驶的摩托车载着两个朋友啊外出，一路蛇行摇摆炫技，结果径直撞向了对向的一辆小车，向某三人呢是连人带车被撞飞，三人都是受伤的情况啊。首先我们说到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由于未成年人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受过驾驶机动车的培训，遇到突发情况往往是手足无措，容易诱发呢道路交通事故，所以说家长一定要监管好小孩，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啊。就有些呢是未满十六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有些是未满十八周岁没有取得这个驾照的骑行摩托车的，像这个情况啊都是比较危险的，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孩子年轻气盛，哦哟，骑着这电动车真的了不得了，还炫车技呢啊，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危险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真的值得大家注意，就是你出去自驾出去游玩的时候，孩子开心嘛，有时候就会把身体伸出这个天窗，一辆小车行驶过程当中，一名儿童呢从车顶的天窗爬出，直接坐在车顶上，经过查明啊，这个驾驶人刘某去超市购买零食返家途中，儿子呢是擅自打开天窗把这身子呢探出窗外，而刘某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及时的制止。所以有时候啊，你回来家长你猛猛嚷每每嚷上一顿，他下次就知道不敢再这样做了，这个家长还没制止，孩子就觉得我这行为是可以的，我下次可以继续这样啊。所以说家长带小孩乘车出行的时候，小孩如果没有达到系安全带的条件，应该在车辆的后座备好安全座椅，驾驶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能够让小孩的身体呢伸出天窗或者是车窗外，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了啊。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大家要注意，那么还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请进的永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王娇王警官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王警官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刚刚呢说了几个案例啊，也包括呢说到了一些就是我们暑期过程当中孩子们应该要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啊。除了说的这些还有哪些需要来注意呢？
1: 还有一个咱们要远离这个大车，远离大车，因为大货车的一个载重比较沉，驾驶人盲区大，在右转弯的时候存在这个内轮差，极易引发这个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然后家长和孩子一定要注意和大货车保持距离，切不可在大货车的前方行驶或停车，远离大车，远离这个交通事故。
0: 是的啊，孩子一定要远离大车。好的，非常感谢王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所以刚刚的说到这几点啊，家长一定不能够心大。我觉得就孩子还小啊，他不太懂这个交通安全，那么我们家长一定要把这个交通安全给孩子们呢科普到了。其实有时候在路上走，我觉得没必要说非得坐在这儿来我给你讲一讲，你就是在领着出去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生活当中就给他科普到了。比如说过马路，哎，你看就像妈妈这样来过马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怎么着，哎，下车让他开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扭头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车，有没有电动车行人经过，然后你再缓慢的开车门。我觉得这个就在生活当中啊，无处不在的都可以给孩子来科普这些这个交通安全知识的哈。也希望每一位孩子都可以平安快乐的来度过暑假了。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家长朋友们，

0: 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4: 北京时间的8:45，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值初伏的高温天气，运城市总工会呢启动了夏季送清凉的慰问活动，分组呢深入到全市的高温一线呢开展走访关怀。慰问的范围呢覆盖了城建的项目工地，还有货运的从业者、快递外卖等先就业群体、消防救援队伍以及呢各县市区的露天作业岗位，为坚守岗位的职工呢送上各类的防暑降温的物资。那工作人员也现场询问职工的工作生活情况，提醒大家呢做好防暑防护，紧绷的安全生产弦，同时呢也督促各用工单位压实呢高温作业的主体责任，配齐呢防暑用品，灵活调整作业时段，常态化的开展高温的安全提醒。全市各级工会呢同步推进防暑关爱服务，持续聚焦户外劳动者与新业态职工，坐实工会的暖心服务，切实守护一线职工的健康安全。再来关注一下运城市总工会呢打造的工会集市的服务品牌，成功入选了山西省工会重点工作创新案例，累计服务职工超1000人次。项目呢创新以劳模工匠为推介力量，融合劳模精神宣讲、非遗展示、惠民展销，实现了思想引领与普惠服务一体推进。工会呢还联动了卫健、司法、商务、文联等多部门来设立呢服务专区，来提供义诊、还有劳动维权、反诈科普、书法非遗、职工的专属优惠等服务，同时也打造多元的服务场景，开设呢节日主题的集市、社区便民的集市，还有新业态劳动者的专属集市，免费呢来提供家电维修、手机检修、暖餐供应等哪些便民服务，让工会的普惠服务直达基层职工的身边。再来关注一下永济，永济市总工会呢立足五姓湖湿地，打造工会劳模林，相关的实践呢入选省级工会的创新案例，以工会力量来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活动呢将劳模的慰问还有劳动实践与湿地的生态修复相结合，创新树木认养挂牌的模式，每棵树木都标注了劳模的信息，建成了兼具劳模精神宣传与生态科普功能的绿色阵地。活动组织劳模还有一线的职工共同来参与呢植树护绿，劳模代表也分享黄河生态的守护故事，向全体职工呢发出护河的倡议，以劳模来示范带动广大职工的参与岸线的治理，还有湿地的养护，用劳模红来点亮生态绿，形成可复制常态化的工会生态的服务新模式。再关注下医疗互助，运城市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程呢迎来了一个升级优化，新政策将于2027年的正式的

0: 实施。那么这次调整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实现了一人参保、全家共享互助保障，来进一步扩大呢保障覆盖的范围。职工医疗互助呢，作为工会的普惠保障项目，在基本医保之外，为我们职工家庭呢来增添了医疗兜底，减轻患病的就医的经济压力。市总工会呢将会持续完善保障方案，简化呢参保的理赔流程，面向职工呢做好政策的宣传，全方位来筑牢职工家庭的健康保障防线。最后来关注一下国家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呢，是明确提出了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条例，强化呢休假制度的执行的一个刚性。2026年的相关的规划呢，同步提出了落实带薪错峰休假，探索呢中小学春秋假。按照呢现行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就可以享受呢对应的时长的年假。那单位呢没有安排休假，需要按照规定来支付3倍的工资报酬。那么针对部分的企业呢休假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我们山西还有云南、浙江等多个省份也出台了配套的文件，要求呢单位制定年度轮流的休假的计划，允许年假和节假日、周末和春秋假呢拼接起来错峰出行，优先保障有未成年子女职工的休假需求。那么各级工会呢负责监督本单位的休假落实情况，职工如果休息权益受损，可以通过工会渠道来维权反映。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8:50哈，刚刚看到我心飞扬，说到杨梦桥由东向西两车相撞啊，在这个路段大家过往的时候呢来注意一下哈，在姚梦桥上，现在整体看一下姚梦桥上的通行压力，东向西整个的堵车问题是较为严重的啊。姚梦桥东向西两车相撞，致使现场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大家呢可以选择绕行。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全市呢晴间多云，河谷盆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到4级东南风，最高温度32度到36度。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3到4级的偏东风，最低气温21度到24度。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呢在23度到36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的晴转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后天白天到夜间的多云渐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目前呢正处于一个7下8上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哈，你看我们从明天后天午后又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了。好的，更多的气象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呢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啊，又到了这个七月下旬了哈，这两天的气温呢逐渐又在回升的过程当中，雨水过去之后呢又在回升，但是我看到又要下降了，因为未来几天呢又有雨水哈，今年的雨水确实不少，今天最高35摄氏度，最低22摄氏度，到了下一，我看这个本周末吧，本周末的气温将会再次下降哈，期待着凉快的天气吧。现在还是这个伏天，到8月7、8号可能进入到立秋的日子，进入到立秋了呢早晚就会凉快一些啊。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来，柳进强说，安妮老师周一早上好，海州关帝庙打卡，哎你好。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艾如笑叶说，安老师签到，周末回村里，不只有绿水青山，还有虫子蚊子和蝎子，蚊子呢又大又粗，好像是变异的或者是外来的，嘿嘿。对，很多看着这个挺美好的风景哈，但是呢很多小生物跟我们是共存的，包括这蚊子蝎子之类的，哈哈。

所以说呢，当我们热爱大自然的时候，也要与这些生物啊共存，有时候可能还会挺烦恼。这就是大自然哈。所以说我们真正要去热爱某些东西的时候，你既要爱它的优点，也可能要包容它的缺点哈。来，浪迪说，老师好。林一打卡，哎你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

0: 好的，下面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这个谢女士的电话。谢女士，你好。
1: 你好啊，老师。
0: 哎，谢女士，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嗯，我现在就是关于这个芮城县的这个天然气管道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就是这个天然气公司，就是十年前刚到芮城县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在我们这边装管道吗？
0: 嗯。
1: 因为当时我们家这个院儿前面是那种不是墙面，是防护这种不锈钢的防护栏。
0: 嗯。
1: 在我家的这个西户，它是个空地。当然，当时这个天然公司为了他们这个就是减电，当时和我们村长他协商了走我家的这个院内装的管道。
0: 嗯嗯、
1: 现在就是说牵扯到我家现在要自建房，院内的这管道需要拆除、
0: 嗯，
1: 这个问题我现在反映了两个多月了也解决不了。
0: 嗯，他是要改位置是吧？
1: 对，因为他现在我院内我要自建，他当时的这个管走的是我家的院内。
0: 嗯嗯。
1: 他不是说是那个外墙，是院内。
0: 他现在怎么说呀？是给改造吗？还是？
1: 他现在是牵扯的问题是说，他说是可以拆，但是后面不是还有三户人家呀？
0: 嗯。
1: 他牵扯到后面的用期，他这个管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以这个为由，现在一直拆除不了。
0: 嗯。
1: 说协商不好，拆除不了。
0: 哦，也就是从这块要是断了的话，后面三家用不上气，现在是吧？
1: 对对，他有别的方案，他是因此现在其他这个。用户一直不让走人家的外墙，说让我们自己去跟旁边的这个邻居协商。
0: 邻居用气吗？
1: 他们也用呀。
0: 用气，然后天然气不能走他们的外墙。
1: 人家现在不让他走，他们就一直这样，就僵到这儿，现在协商不了。
0: 哦，不让走，然后你这儿是不能改。
1: 因为他们这个他就是不是后面有一点走的是我们后院的那个不是外墙都已经走着了，
0: 嗯，
1: 他现在牵扯到我家的院子是盖在这个院子的中间，他现在管道走在我家前院的这个墙上，
0: 嗯，
1: 内部不是外面是内部，
0: 嗯，走在内墙上是吧？
1: 对。
0: 哦，行，你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芮城中油燃气的工作人员，我们沟通一下哈。
1: 嗯，
0: 你好，是咱们芮城中油燃气的工作人员吗？
2: 嗯，对，是。
0: 哎，谢女士，啊，说她家那个管道啊，咱们天然气管道是从她的院子里原来走的院内的，现在呢，她要重新建房呢，这个管道可能要改造一下，就是可能，我听了一下，因为我不太了解那块情况，你们了解吗？就是她后面还有三家，现在要整了呢，后面三家用不上气。但是走后面三家的这个外墙呢，后面三家又不乐意，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吗？
2: 他今天才跟我打的电话。
0: 啊。
2: 他刚才才打的电话。
0: 刚才你们不太了解这事儿是吗？
1: 他是工作人员挂的，以前，早都反映我都知道。
0: 我想问一下谢女士，如果说现在，比如说你要从房子重新建是吧？重新建的话，那个管道要是走那三家的外墙是可以走过去的是吗？
1: 对，能走，他现在就因为协商不好。
0: 然后那三家又要用气，管道又不能从他们家墙上走，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对。
0: 嗯，啊，那咱工作人员大概你也听了一下，就后面还有三家，走那三家的外墙，那三家不乐意。
1: 对，前面几家不同意。
0: 但是气他们是自己要用的。
1: 对。
0: 作为谢女士呢，那院子是要改。然后现在呢，就是这管道得移，所以这事儿可能是僵在这儿了。我想问一下咱工作人员，你比如说这个像谢女士。

0: 你是这样，比如说我要自建房了，这管道确实要改了，后面那三家要是走外墙不同意，咱们会怎么办呢？
1: 他们要协商了。
0: 要协商是吧？
1: 对，因为你像他是建房拆管嘛，他现在要家里要建房子，他以前不是管道在到他家里过去的，
0: 对，从他院内走过去的。
1: 他现在要建房子的话，就把那个管子就截断了，到他那就截止了，人家后边就用不成。你像现在他不供暖，但人家要做饭洗澡。
0: 我知道。
1: 他现在就是，你像他现在要建房的话，他必须到他们，这个大队或者社区开个证明，就说他是因为家里房屋要重新建房，要求拆除燃气管道，拆除燃气管道，但他要跟他们后面那几户要打个招呼，就说他主体起来以后，他们就恢复燃气管道了，他必须跟他们后面那几户用户要打个招呼。他就是房子建好以后，他再报证明过来，我们再过去给他恢复。
0: 我想问一下谢女士，现在你是不是说我重新建了房之后，这个管子我也不让他从院内走了？
2: 对，
0: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把它弄完之后重新再给他架上就完了，对吗？
2: 对对，是。
0: 对，我听出你的意思。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要从他们三家的外墙走，那管道从你们那儿不是必经之路吗？
2: 不是，他现在从我们西户从那个外墙走过去，紧接着跨到我们后面那个管子，就一切就好了。现在是人家不同意，
0: 意思是绕过你们家是吧？
2: 对对，他现在那边有管子，在我们的西边有管子，
0: 在你们西边有管
2: 子，从西户的外墙上，对，从西户的外墙上再走个管子就好。
0: 西户现在有天然气用吗？也是用这根管道？
2: 他西户现在是一个房子刚建好。
0: 啊、哦，他的天然气怎么用啊？
2: 他现在还没有住人呢，
0: 还没住人。
2: 后院是他父亲的，两个院子他俩挨着呢。
0: 我在想，是不是他家不需要天然气啊？
2: 他父亲后面也用着了呀。
0: 他用的是这个管道的吗？
2: 对呀、啊，是呀。
0: 是这个管道的。
2: 哦，是了。
0: 咱工作人员你好。喂。
3: 你好。
0: 哎，听着大概意思是谢女士以前的管子从他家走，现在从别的地儿也能走，但别人也不同意。现在谢女士呢也不想再建了房之后从她院内走了，那么这个事儿可能是需要天然气公司去协调了。
1: 你听我跟你解释。
0: 嗯。
1: 因为她要写这个证明，她因为她自己建房嘛，她现在要写这个证明过来交到我们这儿。
0: 嗯。
1: 交到我们这儿，我们巡线的专业人员肯定过去要看线路。
0: 嗯。
1: 如果到其他的地方能给人家接，我们尽量就接了。
0: 嗯，
1: 如果接不了，只能等他，房子建好以后主体起来，我们再恢复。我们也是要到现场看的，他要把证明给我们送过来，我们到现场要看，看能到其他地方能给人家那几户能接上，我们也尽量就接上了。
0: 嗯，现在刚才不是谢女士说了吗？从别的地方走，别人家也不同意。
1: 他们只能说到那里，他们得协商，他们那个不是有大队人员负责人吗？他们大队人员负责人就是协调作用，起的就是协调作用。
0: 那要是都协调不成的话，可能后面就都用不上天然气了，是吧？
1: 这个因为什么我们叫他们写这个证明，他证明开完后就是要大队盖这个章子，大队负责人签名，大队负责人的电话，他们起的就是协调作用。
0: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都协商不成，最后可能会导致后面的几家或者谁都用不上了，对吗？
1: 但是这还是要协商，你不协商，你拆管的时候人家就当了，你也就拆不成啊。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不答应，那个不答应，可能就会导致谁都用不上天然气，是吧？
1: 所以说，第一，他是建房拆管的，他是主人，知道吗？他因为他这管道拆除以后，就到他们这儿就跟人家封口了，人家后面那几户就用不成。所以他建房的时候，他必须在后面那几户给人家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就是说，就是看到起我们到现场看到其他地方能接的话，给人家就那几户就接上。
0: 那是这样吧，
1: 如果接不上的话，就是只能等他主体起来看到哪里走。
0: 那是这样哈。因为现在呢我知道这意思，现在我听的意思就是谢女士也不想让管子从自己家内院走，据谢女士说的，别人家呢也不想让管子从他。

0: 们的外墙走。那么我想的是这，工程人员先到跟前看一下，好不好？
1: 他们都已经看过了，是他这个工作人员他不知道，已经来了两次了。
0: 来了就是你们都不答应，所以说那管子到那儿就得截止了呗。我听着这个意思就是谁也别用了呗。
1: 对，他方案也有，现在就是要走家那个，那最好的方案就是走那个外墙。
0: 我知道呀，他也不答应嘛，
1: 对，
0: 他也不答应，你也不答应，所以说到最后可能就是谁也用不上了。
1: 他现在就是一直拆不了嘛，因为他这个本身你这个管道占用我的宅基地内部就是不合法的。他现在也不给我拆，就降在这儿。
0: 啊、哦，你未来用天然气吗？
1: 我用着了呀。
0: 也要用是吧？
1: 对。
0: 嗯。
1: 咱因为他当时是临时搭建的嘛，当时跟我父亲说的
0: 是。那是这样吧，到时候工程人员我联系一下，看看是什么，就是能不能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线路，好不好？
1: 对。
0: 哎。
1: 因为他
0: 那咱工作人员你好。
2: 啊，你说。
0: 是这样哈。你们的技术人员再看一下，咱到时候我怎么能跟你们的技术人员来联系一下呢？跟他们探讨一下这个事情。
2: 嗯，我现在我要报这个事情，我也报领导了。
0: 可以。
2: 我也报我们的领导了。
0: 行，因为这个事情可能都牵扯到民生问题嘛，大家有些管子从我这走可以，有些不想走也是他们的权利，对吗？但是这块呢，我觉得这也不仅仅是他们的。用户沟通的问题，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咱们天然气公司也要沟通啊，因为咱们走管子的嘛，你像刚才谢女士说的，以前的管子都是从他内院走的，内院走不走还真得人用户同意不同意，是不是？所以说现在的内院管子我不想在这扎了，也是他的确实是他的权利啊。那这块呢，咱们这个天然气公司也是要做好的工作，这个沟通不仅仅是他们业主之间去商量，天然气公司也应该多去跟前多做做工作，或者看看怎么走管道更合适。更合适的意思就是大家矛盾少一点。所以说你们技术人员呢，到时候我也想沟通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那块是什么样的情况，对吗？
2: 因为这
0: 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你刚才说让他们去沟通，我觉得这不对。你这个管子从人家内院里的走的人有权不想让你往那走，那是内院，那不是外头，对吗？所以说有些沟通，天然气公司也要主动去沟通，这不是说用户你们自己去沟通去吧。不是这样子，对吗？
2: 好了，这个问题我也上报领导吧。
0: 对，你先上报个领导，然后有什么技术人员了，我们还想再连线一下，能跟你们的技术人员沟通一下。
2: 我先上报领导，你这是哪个？
0: 我们是运城文艺广播。
2: 运城的是吧？
0: 对，我们运城电视台。
2: 运城电视台。
0: 安宁帮您忙节目，哎。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大家有什么诉求，一起来帮老百姓解决。其实，
2: 那我先报个领导吧，报个我们的领导，看人家是怎么跟你。
0: 对，所以说这个流程不是说用户他们自己要怎么沟通，天然气公司主动也要去沟通的，对吗？
2: 对啊，我跟你问一下啊。
0: 然后呢，咱们什么时候再联系？
2: 我问完了跟你说。
0: 明天吧，明天咱们就再联系吧，好吧？一天时间。我们只是想说谁先主办这个事情，然后具体怎么办，咱们可以沟通着来嘛，对吗？
2: 好的，我知道了，我先给你上报吧，啊。
0: 你有领导电话吗？
2: 没事的，我领导出去学习去了，我给你先报一下啊。
0: 好的，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跟你们这儿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对对。
0: 明天你们就换工作人员了吗？
2: 我一会儿先给你问一下吧，啊。
0: 行，那我们明天不管是哪一位工作人员，你就算是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希望你把事儿交接一下，好吧？
2: 是，好的。
0: 哎，告诉他一下，我们会有个连线，或者你们哪位领导来接听一下，行吗？
2: 好的，好的。
0: 哎，都是民生问题，咱们一起努力把它解决好，您说呢？
2: 好的，好的。
0: 啊，好的，好，再见，嗯。
2: 好的，再见。
0: 行，谢女士，明天我们继续连线，好吧？
1: 嗯，好嘞，谢谢。
0: 哎，我觉得这个沟通吧，就是天然气公司也是个主体嘛，不是说我们村民或者说我们自己就沟通完了再说。也不是这样，
1: 他们现在就是扯，你刚一说就是你自己沟通好了，我们再那啥。
0: 我也听出来了，可能难度就是你们谁都不让走，他管子不是从这儿走就是从那儿走，但是从这儿走你不同意，从那儿走他不同意，现在的问题是这儿。所以说现在呢，就是他可能也有无奈的地方，我听了一下，天然气公司可能是从这儿走你那院你不乐意，你就是盖了可能还要从那院走，对吗？
1: 他现在就是管的外墙，外面的外墙还让他用，只是把我院内的管子拆了
0: 啊。如果要是走那边他也不乐意，所以说现在还是想办法。你的意思是盖起来从你外墙走可以是吗？
1: 对，后面我后面的那个外墙他现在就一直用着呢。
0: 嗯嗯，
1: 只是我前面这个院

0: 他就是院内的。
1: 他那他为什么不从那儿走啊？是远呀、啊、还是怎么着了？
0: 他现在就是牵扯到，因为我们前院是这种空院子，房子在中间，他这个后面的管子都靠的是我后面那个西边那个院子，前面不是因为是院子嘛，这个墙体不太那啥，他当时在院内，房子坐落中间，他现在就是靠西户的那个，人家现在不让他走，其实走那是最简单最直接的，
1: 嗯，
0: 但人家不同意，他就是因为这个协商不下来，现在就。
1: 我就说嘛，那西户也用着这气呢，是吗？
0: 啊，他爸他父亲在后面就用着。
1: 啊，他用着呢，他不想让这个管道从他的外墙上走，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嗯嗯，好，那先这样，我明天再连线一下，好吧？
0: 行，谢谢啊，老师。
1: 哎、好，没什么、
0: 哎，
1: 有些工作他们也得上去好好做，
0: 哎、
1: 对吗？哎。
0: 好，因为我是反映了，这是刚好这个工作人员他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在那投诉都两个多月了。
1: 嗯嗯。
0: 他是不清楚，所以刚才说了一半天他也不知道。
1: 嗯，他是不知道，我就说嘛、
0: 嗯、
1: 你找个知道的人嘛、
0: 嗯、
1: 是吧，
0: 啊、
1: 哦、找个懂技术知道的人嘛，再一个就是他们其实这个事儿知道不知道主要是上去要沟通的是吧，
0: 对，
1: 要去做工作，天然气公司你要做工作，不是说我就在这儿就这样了，你们去写个表报、哦、你们自己去沟通协调去吧，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0: 嗯，行，
1: 哎行，那先这样哈、
0: 哦、
1: 嗯，
0: 好，谢谢啊老师。
1: 好没什么，好，再见。 嗯
0: 哎，再见。嗯，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6: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8: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9: 我们不想被打扰。
10: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不胆言放矢，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然后，他就给了一年，然后后面这几年就没都没给。
1: 给了一年是吧？
0: 是的。
1: 嗯，你们后来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0: 没有。
1: 没申请，那你得走法律程序啊。
0: 或者说是，他已经改嫁了，然后我想让你先给他打个电话，我没办法，不想给他。

0: 打电话。
1: 啊，你说先让我们沟通一下。
0: 对对对，沟通一下，看他给他有没有。
1: 嗯，你们，你跟他要过没有？
0: 没有。
1: 你也没要过。
0: 对。
1: 你自己也没要过，你现在让我们去帮你要，你自己得先要啊。
0: 好
1: 对呀、啊，你自己也不要，然后你找我们去帮你要，你自己先要一要啊。
0: 他打电话，然后我给他挂。
1: 给你给他打电话，他给你挂了。
0: 嗯，不是，他打电话说看孩子，然后我给他挂。
1: 你说什么？
0: 他打电话，周围说看孩子，我给他挂了。
1: 啊，我听不太明白，我觉得这钱你不得先要啊。你自己都不先要，你找我们先要。对啊，你这都好几年他都没给你了，你自己不张嘴要，你过了四年了，你说让我们帮你要。
0: 行了。
1: 对啊，你得先要啊，你得先表达一个诉求的问题嘛，然后我们再帮你要嘛，然后我们不行了再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嘛，咱起码应该走这么个过程嘛，是吧？
0: 好的。
1: 对啊，你自己先跟他沟通一下嘛，是吧？他是要给到什么时候？
0: 给到什么时候？给到孩子两三年没给了。
1: 我这两三年没给，孩子多大呀？
0: 孩子今年六岁。
1: 六岁，要给到多大呀？
0: 给到十八吧。
1: 要给到多大？
0: 十八。
1: 十八啊，还有十多年是吧？
0: 嗯。
1: 行，我们可以联系一下，但是这事儿我觉得你得先要，你得主动，你是当事人嘛，对吗？
0: 他已经改价了，然后
1: 你先给人打个电话要一下，他不管改不改价，那是他这个法律上他要支付抚养费的问题，对吧？
0: 对，
1: 这跟他改，哎，行，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现在也帮我们联系到了对方哈，我们沟通，你正好在节目中也说一下呗，好不好？
0: 好的。
1: 哎，杨女士你好。喂，
2: 你直接让他给我打电话就行，我不想让这个事闹的这个。
1: 好的好的，行，我也、我的意思也是让他直接先跟你联系就好了嘛。
2: 对，我之前一直给着呢。
1: 嗯嗯，行。
2: 他不让我看孩子，所以我就断了。
1: 啊，他不让你看孩子。
2: 对。
1: 那这可不好事啊。金先生。
0: 哦。
1: 你不让人看孩子吗？
2: 你让他私下跟我聊。
1: 啊，你不让人看孩子，你可不对啊。
0: 好，知道
1: 知道。对吗？
0: 哦。
1: 你俩的事是你俩的事，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对吧？
0: 嗯。
1: 你要是这样做，你就不对了，知道吗？
0: 好的。
1: 剩下的事你打电话，你们沟通吧，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人要看孩子，你该让人看，你要不看你也犯法的，知道吗？
0: 嗯。
1: 行，那先这样好不好？行，那杨女士先这样好吧？
2: 嗯。
1: 哎，好好，再见。行，金先生，那就你们私底下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还有就是两个人虽然不在一块儿的，孩子是无罪的，不要拿着孩子当什么筹码，好不好？
0: 好。
1: 你就这辈子走到底，这也是这孩子亲妈，知道吗？
0: 嗯。
1: 明白这道理吧？
0: 明白。
1: 行，你们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哎，好好，再见。嗯。
3: 有难题，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可吗？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

0: 北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那过上两天咱们联系一下，好吧？嗯，
4: 行，
3: 好，再见，
4: 好，
3: 行，那就抓紧时间赶紧修，好吧？行，那张先生就先这样。
4: 好的，
3: 两天之后我跟你联系，好吧？
4: 好的，
3: 好，再见，
4: 再见。
5: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5: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和23393000。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李先生请讲。
1: 我这边就是前几天，我是要把我的事情全部再说一遍吗？
0: 啊，对，你得大概跟我说一下。
1: 就是前几天，前段时间我自己下班，然后骑个电动车在路上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当时烧的我媳妇，我媳妇当时打的是120，因为这个是咱自己摔倒的，也没有被别人撞。然后就直接打到120，没有给人家120打电话。现在我不是已经住院了，因为摔的骨折了。住院了，现在我住了大概这个12天吧，现在要出院了，要走这个医保了。走这个医保，人家现在医院要给我要那个当时发生的那个路段那个视频。现在我说那个路段上，因为我经常在那骑那个开车了，那个路段上就没有那个监控视频。就现在就开不了。然后我给人家那个交警队打电话了，说是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路段上到底能不能看见我在那里摔倒的那个视频。我是当时这么给人家交警队说的，我说你帮我调一下我那个路段的那个视频，因为我也有时间，我摔倒的那个时间点我跟你说一下。然后人家这边的交警队给我说了一个说，我当时第一时间没报警，说这个事情人家也没法处理。就是意思是给我调不了这个东西，办不了。那我说你帮我办一个这个，人家医院不是要那个就是单方面责任事故书嘛，就是我这不是自己摔倒了。人家也是给我说，因为你第一时间没报警，你这后面报了警了也没法给你开。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啊？
1: 那个是6号晚上的事情，7月6号晚上。
0: 7月6号是吧？
1: 对，10点多的。十点的那个会。
0: 现在报销得有这么一个证明你是摔倒的是吧？
1: 证明你看现在医院是要这个视频监控，最好是提供视频监控。现在是，然后我说那个，我跟人家医院说，我说那个路段应该是没有监控。
0: 那路段有没
1: 有
0: 啊？
1: 应该是没有，因为那个辅路上，我是在电动车不是都走的是那个辅路吗？辅路上它是没有那个监控。
0: 对，首先一点，我觉得现在的关键点在于那里有没有视频的问题。为什么呢？我跟你讲，为什么交警不能给你现在出单方面责任事故书、认定书，是因为确实是你当时没有报警，你知道吗？没有报警呢，到了现在，交警无法认定你是不是这样摔的呀。他不能说你谁在医院里躺着呢，我就跟交警说我这是摔的，你给我出一个责任认定书吧。他没法给你出，为什么呢？因为既没有监控，他也没在现场，不知道是咋回事，所以他不能给你出这个事儿。所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监控能看到当时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可以跟他们聊一下，如果说那里有监控，六号到现在也就十几天，按说我就怕什么呢，就是有的监控不知道能覆盖几天的问题，对吗？所以说现在的关键点是能不能有视频。没视频的话，你现在让交警说你给我出一个责任认定，已经十几天了，他没法认定你这个事儿，知道吗？因为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去骨折的，可能是摔倒的，当然我相信你是摔倒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你让交警去做这个，他在没证据的情况下是不能给你立的，你知道吗？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人家交警队，人家肯定也能查监控，让他查一下那个路段的监控。
0: 那有监控吗？你不是说没监控吗？
1: 他是主路上，他那里有个红绿灯，但是我事发的地点，距离那个红绿灯也比较挺远的，有个，因为也是辅路，有个400米到500米的样子吧。我是怕那个监控看不到。是这样的。
0: 对，交警啊可以帮着查一下监控，这倒是可以。十来天，我觉得只要监控上还有能看见的最好，是吧？
1: 对，他要是帮我查一下监控也行，但是那天 主要是让人家帮忙给咱开一个责任认定。

0: 出，人家也是你刚才说的。
1: 是的，他没法给你开，他也得证明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0: 啊，
1: 现在能证明的就是看看能调到监控看到吗？如果调到监控看不到的话，你这个还真就开不出来。
0: 要是开不出来的话，人家医院我刚才也问了，就开一个此路段，没有，无监控，是无监控探头这个证明就行了。对，就是现在就是这两个方法，要么就是监控能看到直接的视频，要么就是没有监控咱查不到，那就开一个证明，证明这个路段。
1: 那交警部门不开这个吗？
0: 我给人家推了，人家不是，我不是我给人家推了，我给人家说了，当时也可能就是说让人家开的这个，责任认定书，人家是开不了，也就没有帮我调这个监控。
1: 对，责任认定书肯定给你开不了啊。现在只能说是有没有监控可查，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没有监控，能不能给你出这个证明？只能走这两条路，而不是说要给你说开责任认定书，他没法给你开，知道吗？除非是能证明这个事儿啊。
0: 啊，我现在就说是也不用开那个了，就是看一下这个监控，有监控那就。
1: 我知道这个，你跟交警申请了吗？
0: 我那天。那当天就申请了，我说你帮我查一下，我把时间点都给他说了。二十。
1: 他是说什么没有监控还是怎么着？还是因为你没报警，所以
0: 他是帮我，他给我，他说是我没报警，然后他说
1: 你说你没报警，所以这现在这不就报警了吗？这也算是报警啊。
0: 这也算是报警，那就是，我当时他是说我查到了，我给你回话。
1: 对啊，你现在这也算是报警了，对吧？只是要查十几天前的一个交通事故嘛，是吧？
0: 对对。
1: 那他说到时候查到了给你回话，你没再问过他了？
0: 后面他说开不了那个证据，我也就再没问他了。
1: 那个认定书给你开不了嘛？
0: 那个认定书咱现在
1: 你是这样，李先生，我听了一下，你去了一趟再没去过，是吧？你是这样，
0: 因为你
1: 刚才医院不是也跟你说了吗？没那个的话，可以开一个此路段没有监控，无法监测到，也能开这个吗？你先去试试，这个能行吗？但如果他们不给你开，我们跟他们联系，好不好？
0: 行。
1: 对，你得先。
0: 那到时候怎么联系你？
1: 就打这电话就可以吗？你是这样，你先对，你先第一，他不是说先帮你看看吗？那到了以后，他无非是两件事嘛，一个是看了，一个是没看嘛，是吧？不是，一个是看到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监控嘛，是不是？
0: 对，
1: 如果有的话，那不说了，有了就看见了，他就给你出那个东西了。如果没有的话，你问他一下，你可以给我出一个没有监控这个证明吗？你说医院要这个，我报销呢，对吗？他如果不给你开，我们再跟他沟通，这个得当事人先去说呢，对不对？那后来就是说，如果此路段没有监控的话，可以要开个证明，你也没跟他说过这事儿嘛，对吗？
0: 没有。
1: 对，你先把你该办的事儿办了，好不好？
0: 对，我就是不知道现在，因为我刚刚还给人家、那个、
1: 你第一下你再去问一下，看看看了没？他不说看看吗？你什么时候找的他？
0: 那就前一周了。
1: 你这一周再也没找过他。
0: 对，
1: 你先找一下，知道吗？他哪怕跟你说没监控呢，是不是？没监控，你就说医院说可以出一个没有监控的证明嘛，只要不用证明我摔伤了，证明没有监控就可以嘛，对吗？
0: 对。
1: 你先问问吧，他们能给你，你先把这事儿都问完了嘛，是吧？
0: 行，我先把这事对。
1: 对，你先弄完了，没给你办，我们再帮你嘛，好不好？
0: 好的。
1: 咱们作为当事人，先把程序走完嘛，好不好？
0: 好的，
1: 行，那先这样哈，要办不了了，你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但是你得先去办，
0: 谢谢。
1: 到时候人家交警队会跟我们说，他就根本就没提这个要求，他连说都没说，你说我们不是也尴尬了吗？在这儿，对不对？
0: 行。
1: 行，那先这样，好不好？
0: 好的。
1: 行，你先去办你的事儿，办不了了，我们再帮你走下一步，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好，再见，
0: 再见，谢谢啊。
1: 好，没什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就说了嘛，你先把你的事儿先办完，走完程序嘛，你们没走完的嘛，到时候人交警说你连说都没说嘛，是吧？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9: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8: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2: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8: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20号星期一。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消失了很久的孙思雨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0: 确实好久不见啊，就是一看你这个来的频率就知道最近的案子还是比较多的。
1: 对，最近的这个工作确实比较繁忙。
0: 哎，是的，至少呢能够在帮助大家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在行走着啊。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个天气什么的我们稍后再说吧。还有呢，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法律方面的任何问题和困惑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后台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接听热线吧。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我免贵姓郭。
0: 郭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太阳乡董家庄村第四组的一个听众。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有一个那个民事的一个执行案件，然后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执行不了。
0: 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们的孙律师在节目当中你们沟通一下。
2: 哎，你好，孙律师。
1: 你好。哎，郭先生，您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2: 我这边主要的情况是，在我这个案件持续了7年，然后最终咱现在中院的判决书也下来了，也就是在2025年4月份判决书下来的，就是对方败诉，然后我们这个官司主要就是邻里纠纷。邻里纠纷这个，他主要就是两家不是有这个矛盾，他拉了几车垃圾把我家这个主道路给堵了。然后这垃圾呢，现在持续从开始堵到现在7年了7、8年了。然后现在中院的判决也下来，对方也不履行这个法院判决，然后后来我申请的刑事执行，但是当地我们稷山县这个执行局一直来回推诿，也不给好好执行。然后今年的五月初吧，我在中院申请了一个执行监督，然后这个执行监督呢，中院这边一直让我去联系当地这个稷山执行局，他们就相互来回推诿，我这个案件也到现在还解决不了。
1: 你这个案件邻里纠纷，你刚才说这倒垃圾，那你们的案子是排除妨害？
2: 对，排除妨害。
1: 那你们的执行标的是什么？
2: 执行标的就是，执行的对方把这个堵的这几车垃圾啊，把清理完就可以了。
1: 啊，他的履行标的就是那意思，说是现在这个垃圾的现状还在那儿，是吧？
2: 对，还在那块儿。
1: 实践当中是这样子的，要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行为，那对于法院来说执行上确实他们执行起来会比较难，因为他不可能说是把这个人押到你的现场，然后让他去把你那个垃圾清扫完，这个目的他达不到。除此之外呢，我们常见的还有就是可以跟法院那边沟通，就是说你这边如果清理完了产生的费用的话直接让他这边承担，这个实践当中也有。那你们现在是卡在哪里了呢？是这个人就找不见还是怎么？
2: 现在就人也能找见，然后执行法官这边我一联系他就说过几天给我执行，过几天给我执行，始终老是过几天，这个过几天就持续了将近1年多了。
1: 那您看之前的话您一直要求的就是要求这个被执行人就是履行这样子的行为嘛，吧，就是位于哪的这个垃圾清理完毕。那如果说是这条路它确实行不通，这个被执行人也不配合，然后法院这边强制执行起来也有困难的话，您可以考虑我给你提的那个建议，就是您这边跟法院沟通一下，让工作人员到现场，然后您这边就是找人清理完之后把这个相应的费用给他记载下来，要求对方承担，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再继续督促吧，因为这种行为的话它并不是像我们普通的那个执行，比如说我们有财产行，我们可以查封他的账户呀或者是冻结呀，然后呢就是对方如果不履行的话我们还可以采取这种司法拘留等等的这些措施。那您今天 打电话反映这个情况，是想要说是想要咨询具体的什么内容呢？如果说是这个执行出现了一个瓶颈卡在那里的话，您可以考虑我给你提供的这个建议，还是说您觉得是工作人员他的行为就有问题，您是想要反映呢？
2: 他的工作行为就有问题，因为当时您您给我提的这个建议，我中间也和这个执行法官沟通过，就是说我找这个铲车工人这些把所有东西给推掉，
0: 嗯，
2: 然后费用呢由他对方去承担，
0: 嗯嗯，你就是也提过这个是吧？你
2: 提
0: 过、这个、
2: 也
0: 提
2: 过，然后中途咱们执行局也来过一次，
0: 嗯，
2: 来过一次，我也叫了铲车，然后当时是因为对方称他家庭成员有一个得了癌症，然后现在就是执行局这边也不敢执行，所以我叫的那个铲车费用也是我自己出的费用。
0: 嗯，啊，意思是垃圾已经铲走了是吧？现在就差这个钱了是吗？
2: 没铲
0: 啊，
2: 就还在那块放着了。
0: 那意思是你把铲车叫来之后，得知人家家里边有癌症人员，然后呢可能也执行不下钱，于是呢铲车又走了，是这样吗？
2: 不是执行钱，是当时执行局这边跟我说的意思，让我去找铲车，
0: 嗯，
2: 然后后续这个费用呢他们想办法给我追回来，
0: 嗯，
2: 然后我才叫的铲车，
0: 嗯，
2: 当时铲车还有执行局当地派出所都到了现场了，然后对方呢就堵在那个堵垃圾的那一块，
0: 嗯，
2: 就不走，就不让执行，后来说起来了，对方说啊，我家里面现在有一个得癌症的。
0: 那是什么？这堆垃圾是怎么了？对于彼此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就阻拦，还不让你自己先铲走呢？
2: 两家有这个矛盾，然后2017年的时候，因为我这边喝了点酒，所以就心里面也有着不愉快，就把对方这个胳膊啊给咬伤了，也没有伤什么，就一个牙印，然后后来经过村委会还有乡里面派出所都过来去调解，对方也不接受调解。
0: 嗯，原来是
2: 后来就拉了
0: 起因的啊。
2: 后来就拉了几车垃圾给我通我家那个道路给堵了。
0: 嗯。嗯。
2: 然后。
1: 明白了，那其实像郭先生说的，就是刚才您一开始也介绍过了，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纠纷有7年之久，就算是一个积怨已久的矛盾吧。嗯，那现在其实这个执行的方法就是这两种，就刚才我跟您说的，第一个就是让他这个让被执行人过来把这块清理了，或者就是你那边找人清理了之后费用他来承担，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两种方法。那如果说这两种方法都是因为就是你这边也会有顾虑也会有担心，或者对方有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再来看解决，就是包括您所说的对方这个家里人如果升级就是有疾病需要就是去照顾也好赡养也好抚养也好的话，法律上是会给他保留一部分的生活的费用，但不会说是他所有的钱都给他留下，这也是考虑一个比例的。嗯，
2: 不是，我们现在就不考虑这个执行这个铲车这些产生的费用，主要的是现在就是这个案件下推进不下去，就一直在那放着。
1: 那您刚才也说了推进不下去，你认为是工作人员的问题，可是工作人员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认为应该根源是在被执行人这里。
2: 不是，他现在就是对方咱们这个执行局，我一打这个执行局办公室这个电话，不是说执行法官不在，就是他们把电话接上就放了一边不管了。
1: 嗯，像针对您说的这个情况，实践当中确实也会有这个申请执行监督，这是一个就是针对于您认为您这个案子的具体承办人员他们执行不力的时候申请一个执行监督，这是一个合法的途径，也是一个合法的程序。目前来说您确实已经用尽了，那如果说您其实咨询我们或者是只是想通过这个栏目去反映法院工作人员这个执行不力的话，那这边确实是没有办法给你更好的解决。
2: 行，我明白了，意思是我还是向这个执行监督的各个部门去督促。
1: 嗯，对，是的，但是其实它的根源还是在被执行人这里，其实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后续执行不了，还是那个矛盾没有解决掉。他清理垃圾能有多少钱？
2: 清理垃圾其实没有多少钱，现在不是说清理垃圾这个费用。
0: 嗯，是他拦着不让你铲，哪怕说你先掏钱他都不让。

0: 让产是吧？
1: 对。
0: 你是希望这个执行法官派人过去跟你沟通协调一下，让这个铲车把这个垃圾铲走，但是呢，对方一直没有过来沟通，是这个事吗？
1: 这对方一直拦在路中间不让你进行。
0: 嗯。啊，主要还是对方的问题啊。
1: 然后这个执行局呢，现在也没有任何办法。
0: 嗯。
1: 因为他家女婿就在这个稷山县县委办那个宣传部工作，谁也不敢惹。
2: 嗯。嗯，行，那如果其实说到底，其实您对于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根源，您是觉得这里面是人有问题，而不是说是案子本身嘛？但是如果只是案子进展不下去，我们找到症结然后找到对策就可以。如果说是您涉及到的人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我们现在就目前现阶段节目当中给不了您更好的解决办法。
0: 嗯，你有没有尝试跟他沟通过，就是把之前的这个矛盾解决一下？
1: 沟通了，
0: 道过歉吗？
1: 当时就说上门去道歉啊，对方也不让进门，然后咱们执行局不是也在啊，
0: 嗯，
1: 就是说意思到他家去谈一下这个，好好坐一块，商量商量这个解决办法，
0: 嗯，
1: 然后对方也不接受道歉，一直说，提出要求让我们赔他几十万几十万，我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吗？
0: 嗯。对，听你描述这个事儿确实不大。是这样，我问一下孙律师，如果说这个我们自己叫铲车，然后强行把这个垃圾铲走的话，这个有问题吗？
2: 嗯，其实自己叫铲车把这个垃圾铲走，产生的费用对方来承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现在是铲不走。
0: 嗯，
2: 他们的问题是铲不走，对方会抗拒执行，那你也可以
0: 考虑，就是一直在那块拦着不让铲走是吧？
2: 是
0: 的，目前主要是这个问题。
2: 目前来说，其实他的行为确实是有点涉嫌这个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所确定的这个义务了，确实是有这个嫌疑了，已经有这个拒执的嫌疑了。
0: 那目前针对他的话会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针对的是被执行人这个现状吗？其实针对被执行人这个现状，刚才已经提到他确实是有拒执的这个嫌疑了，你也可以跟这个执行局沟通，如果确实是执行不了的话，因为他只是一个行为的执行嘛，就他只需要干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就行，现在他不仅不干而且还阻拦，那这就是考虑一下让执行局就是以拒执的这个行为然后对对方施加一个压力，也跟他解释一下，如果说是他后续还是这种态度的话，确实是有可能后果严重的话，还是可以追究他其他的无论是司法责任还是其他的这个刑事责任，它都是有可能的，这一点跟他沟通一下吧，有可能还能有一个好的进展。
1: 行，我明白了，孙律师。
0: 好嘞，行，先尝试沟通一下，
1: 哎，
0: 要是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再沟通好吗？
1: 好嘞好嘞，谢谢咱们帮办。
0: 好嘞，
1: 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孙律师。
2: 客气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0: 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节目。如果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方面的，还是借贷、欠款担保，或者说呢合同纠纷，然后呢合同诈骗、帮信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好的，那刚才在跟这个郭先生沟通的时候呢，我想着就是听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亮亮留言说，徐宁律师上午好，听这位听友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法官派出所都到现场了，败诉的一方都敢拦着不让清理，那打官司还有啥意义呢？真的有时候就是面对有些个人他耍赖泼皮的时候，是真的就是毫无办法吗？
2: 不，这个是要看执行力度了。刚才已经说了，其实针对于刚才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我们认为这个被执行人的行为确实是已经是拒不执行生效文书所确定的这个义务了。在我们实践当中，我们可能会去追究他的这个拒执罪。是的。所以为什么刚才也跟郭先生提到了，我们把这个线索或者是这个情况汇总成一个资料，跟执行局沟通一下，也让执行局跟对方来说。实践当中，其实大家如果也是看过一些个就是普法宣传的视频，或者说是一个现场的纪实，会看到会有很多的这个被执行人老赖，就是会阻挠执行。
0: 对，
2: 他会有，包括我们腾房也好或者其他也好，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去阻挠，当下的话是会有执行人员以及相应的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我只能说是要么就是当时的这个现场太过激烈，或者是太过临时，他们没有

0: 做好这种应对的方案。
1: 所以后续呢还是需要就是弄成这个书面的文字，然后继续申请。
0: 对，是的，其实目前来看被执行人这个行为然后以及阻挠执行的这个意图非常的明确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槐树装修是什么。东往大槐树装修，他说这个强制执行没有法律效力吗？他挡着派出所把他拘留了不行吗？还是刚才这个问题。
0: 对，是的，您看您说到这个拘留的话，那其实就是涉嫌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也可以对他采取这个司法拘留，但是是需要由法院然后下发相应的决定，然后交由具体的部门去执行的。他们这个期间应该是相应的环节没有沟通好。对，应急的措施他没有做好。
1: 所以把这个事情再捋一下，形成书面文字，然后再继续来沟通，
0: 是可以追究的。
1: 对，是可以往后去推进的啊。也不能说就是个人阻挠的话人就毫无办法了。我来看一下马娘发大财说，有关系再加上狮子大开口，挺现实的社会。其实我觉得当中的就是可能真的像孙律师刚才所说的，就是第一次去铲的时候可能确实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想象到对方会这么去阻挠。
0: 对，他们这个应该是不属于他们的那个应对方案当中，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环节，所以没有就是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以至于在当时他的应对措施并力度并不是很大。如果是在当下力度很大的话，其实那个震慑性包括听友所说的会彰显我们这个司法的权威性，然后都能够体现到。
1: 对，
0: 但就是因为这个措施和方案应该是没有做好。
1: 好，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其实注意到一个细节啊，郭先生讲到说当时就是邻里矛盾嘛，其实刚开始也确实很小啊，你包括就是胳膊上咬了一个牙印啊什么的，当然我们听他描述也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况，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是那事情已经过去有7年时间了，就是依然是不依不饶。我就觉得邻里之间啊，本来在一块儿就是矛盾纠纷会产生的比较多一些，如果说呢再斤斤计较的话，这真的就是你伤害我，我伤害你，这个事儿没完没了了。
0: 对，
1: 孙律师在就是实务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像这种比较极端的例子？
0: 有，其实像这种邻里纠纷我们实践当中确实会很常见，像这位听友说是他们之间的纠葛会有7年，我们甚至见过会有很就是好几代的这个纠纷。其实诉讼到法院的话，他的这个具体的诉讼请求甚至说标的他都不大，诉讼请求也很小，有可能也就只是一个排除妨害或者说是一个行为上的举措，但是就是因为积怨太久了太深了，在这期间呢无论是村委会也好还是说是邻里也好都调解不了。双方各有各自的想法，都会比较偏执。那在这样的话就是不利于矛盾的化解，纵使我们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让法院居中裁判得到了一个公正的判决，但并不代表你们之间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反而还会让人觉得就是事态在进一步的扩大，
1: 激化了，
0: 其实是在对激化矛盾，而且事态也在进一步的扩大，甚至也会出现就是刚才我们听友也会说到，那你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任何的这个司法的权威性啊还有什么公信力啊都彰显不出来，它每一个结果的背后它一定会有错综复杂的事实关系的。它一定会有，像刚才我会说到我会问郭先生说是对于这个案子的执行措施或者是执行手段方式我们暂时不知道如何解决，不知道如何应对，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变通，那如果说是根源是在人的话，那其实在这里向我们连线寻求解决办法的话它的效果都不见得会很好。
1: 所以还是需要去继续沟通。
0: 对，
1: 然后从这个就是执行这方面再下脚功夫。
0: 是的，你看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纵使说是我们通过这个跟他沟通，你这个行为已经涉嫌拒止了，我可以追究，比如说涉嫌刑事犯罪我可以追究你相应的刑事责任啊。
1: 对，
0: 如果对方因为害怕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话，他给这个目前这个案子他配合了，对吧？垃圾场不排除矛盾没有解决，
1: 他以后还会再拉一些垃圾再放你门口。
0: 对，不排除还会有其他的方式。是的，是的，你确实是通过这个手段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1: 对，是。
0: 那对方来说的话，那好，这是一个新的行为。如果你想让我停止新的方案，你再去告我去。
1: 意思是。就是这件事儿就执行完就了了，我要是再铲一铲垃圾扔你门口那就另外一回事儿。
0: 对方会这么主张，对方会这么主张。就是我指的，因为这个我们现实当中会看的会比较多嘛，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行为，或者说是他还会有其他的矛盾来激化。看似呢我们事情解决了，案子解决了，但是他矛盾不会，反而是越积越大。同时呢也会给大家以及公众一些不良的导向，也会让大家会有一些胡思乱想。 啊，它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
1: 哎，对，是的，确实，讲的也比较全面一些，就是真的是想要跟大家说，人生短短几十年，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这个心血放在这个

0: 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就可以了。后台呢也可以留言问问题。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可吗？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可吗？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5: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5: 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8: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0: 向上广播活。

0: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3: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3: 哎，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打卡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 L 留言，他说：“你好，只在这里咨询吗？”你也可以打电话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当然了，如果说你还想要去律所咨询的话，那你也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这个这个留言啊。什么度说，孙律师多喝水，注意休息啊，最近太忙了啊。
4: 嗯，谢谢、
3: 啊。好，我们热心的、可爱的、贴心的听友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一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来看一下清风微许，准时准点的10点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这个送你见仙女儿，她说，你好，问个问题，乡政府通知说法庭让我爸拿身份证下周一去法庭，这要怎么处理？啥情况都不知道，完全抓瞎。
4: 嗯，那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就是既然是有人通知你，而且是乡政府的，就证明这个消息来源它是比较真实的，不存在有诈骗的可能性。那紧接着他如果确定是要让你拿着这个相应的身份证去法庭的话，要那一定是涉嫌了诉讼。那至于你是被告呢还是第三人呢，人本人得去才行。如果说是家里还有其他的人的话，不放心可以陪同老人一起去。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担心自己比如说是不清楚是什么案子呀或者什么的话，打一个12368。
3: 12368。
4: 然后报，你看你乡政府，你肯定是你们县嘛，对不对？哎，你报一下你的身份证号，你说是你查询一下我们有没有个诉讼，然后在哪里，然后联系一下法官，了解一下情况，他都可以。
3: 意思是他这个通知的话不会告诉你咋了。
4: 法院一般通知的话直接会跟你说是你来我这里领传票呀，或者是领开庭的，就是定一下开庭的时间，领一下涉诉的这个资料来了才行。为什么不会在电话当中详细的给你说张三告了你了，因为什么原因告了你的话，这实践当中这是一个经验技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被告他会拒绝，他会那个拒绝收到法院的这个起诉状，他会通过他的行为去拖延，恶意的拖延诉讼的进程。对，他是这个情况。所以不会像大家想的会有一个人给你打电话说是谁谁谁把你起诉到哪里了，然后是因为什么什么事情，所以需要你怎么怎么样，不会。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在实践当中发生的。
3: 对，是的。但是他会告诉你涉诉了，然后让你赶紧去，这个时候你会紧张，然后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4: 对，这也是确保这个诉讼的进程会比较就是稍微能快一些。那不愿意打电话的话，最直接的方法，这不就是家里人，如果还有其他年轻人或者是亲戚的话，陪同一下，和老人一起过去就可以。
3: 对，下周一拿着身份证去看一看咋回事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周周留言说，一起合伙做生意啊，现在想撤出来，但是呢对方不给钱，说没钱，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
4: 你看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那就意味着协商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那你如果还是想要就是来解决的话，其实这位听友问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核心纠纷是什么。所以说还想通过其他的途径的话，要么就是再找个中间人，或者再找个朋友，这想必之前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来共同办这个事情。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是去法院。

0: 诉，可能法院起诉的时候，这个调解员一开始调解员通知对方的时候会给你就是侧面性的就是了解一下，同时也可以把你的信息传递一下，有可能会比你们私下沟通效果稍微能好一点吧。
1: 嗯，对，所以这个合伙生意其实就是你们在合伙之前的这个各种沟通其实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为后面你不管是撤出来也好呀，还是说怎么分红也好啊，
0: 对，签订这个合伙协议它会比较重要。因为实践当中我们不是有很多人会说是会有一个误区，就说是反正合伙呢我们两个人只要说好就行，大家都是诚信为本，就是相信你这个人，大家最常见的是我信你这个人我才跟你干这个事情啊，这就是我这个对你的信任，所以你可不能辜负我的信任，然后导致双方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或者是所谓的合同也只是从网上当下了一个格式性的合同，就是模板，它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参考的价值和意义。那在这里面你们双方的权利义务就是比如说是就是合伙的时候我们会涉及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散伙，对吧，解除这个合伙，然后什么时候的话就视为一方退伙，对吧，还有什么情况下可以强制退伙等等，以及发生了纠纷的时候什么情况下一方可以就是直接向另一方发起一个解除的通知，然后对方多长时间没有回的话就视为这个通知已经送达，就我们双方已经解除了这个合伙关系了，然后双方有没有约定一个送达地址，
1: 对，
0: 还有一个管辖法院，如果说你们这些个都写好的话，其实你拿着你们这个书面协议去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会比较方便。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给寄山那个听友出个主意啊，他给你倒垃圾你也把垃圾倒他家门口七年了。其实我不知道就是他七年是一次性的怎么就把那个垃圾能倒到需要铲车去铲走的这个程度上，如果说一点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既然就是两方谈不拢，以后邻里矛盾他是需要时间去化解的，就是我不跟他计较就完事儿了，我一点一点铲走，或者他一次性的用车拉那么多就没想着说我铲走了他拉还要继续花钱吗，怎么就能憋到七年的时间都解决不了。
0: 对，像这种就是一定是由小到大的。那像你看哦，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我们基本上会通过一个常识性的来判断啊，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特别影响你的生活的话，正常人就是垃圾的话，我们尤其到了夏天它其实是会臭气熏天，会有味儿的，基本上自己就会把那个处理掉。就是如果堆到就像大家所说七年，可能想象会是不是会能堆成一座山，
1: 对，
0: 但是就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没有到那么剧烈的一个程度。因为首先呢其实我们在村里也有这个绿化的要求，也有这个环境卫生的要求。所以说它可能不会那么大。像刚才这位听友说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方案，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这个一个调侃，一个开玩笑。
1: 对，
0: 因为实践当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1: 矛盾激化了，
0: 那势必就是你告我，我告你，然后我们就是互负一个权利义务，你不履行我也不履行，咱们就这么杠着，就是你怎么对我怎么对你。
1: 对
0: 啊，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到最后的结果的话，如果两方都涉嫌这个行为，那大家都关进去。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晋旺网说，我想问一下，诉讼完对方走到调解这一步，就调解好了的时候还用出律师费吗？
0: 哦，诉讼的时候，你看啊，
1: 对，
0: 像这样的像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一般在委托律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委托合同上面明确一点，就是无论这个案件的结果，撤诉、裁定、判决以及调解结案的律师费是不退的。为什么？就是你在全程过程当中律师他提供的是一个法律服务，你调解了，你拿到你符合你预期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服务是从头到尾的。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这个庭都没有开，只是调了，你律师可能没干什么事情，错了，有的时候调解要比开庭更费劲儿。因为调解的时候我们是要去做多方的工作，不仅仅你会看到的有双方当事人的工作，还会去做法官的工作和调解员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消耗的精力以及所付出的专业水平不亚于一个庭审。那这就是他提供完整的一套就是法律服务的全流程。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退的。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以及我们这个行业的规定，他是肯定不会退的。
1: 对，因为之前有听友呢就是有签过一些就是不是很规范的合同，后面有一些麻烦，你包括呢在网上找一些律师也都会出一些问题哈。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运城目前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要去诉讼打官司，大家也都比较在意这个是按阶段收费呢，还是一把收多少，这个合同当中会是怎么约定。
0: 对，你像这个这就涉及到就是具体的合同约定，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会按阶段收费。 无论说是刑事还是民事，刑事的话我们肯定就分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
1: 嗯，
0: 就是公安、检察院和法院这三个部门办的时候，我们这是三个阶段。然后这个民事诉讼的话，其实就是一审和二审，如果涉及到再审的话，我们再另，就是按阶段收费。为什么说是一般常规的动作是按阶段呢？因为我们有可能每一个阶段结束之后，后面就没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是一审的判决，然后也如你所愿，对方也对这个没有什么异议，不提起二审的话，其实这个判决就结束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我们涉及到说是一起打包的话，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会觉得他亏，就是我似乎已经掏了二审的钱，但是你没有给我干二审的活，那这个事儿就不行，
1: 对，
0: 是这样子的。可能，但是对律师来说，不见得，这是他的这个工作流程的一个全记录，还有他的这个法律服务以及专业知识的一个付出，这是一个。
1: 嗯，
0: 那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案子它就会比较复杂，
1: 嗯。
0: 我们通过基本的预判就能够想到这件事情它一定会涉及到二审，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个刑事案子过来的话，它一定会有各个阶段，
1: 嗯
0: 嗯，就是目前来看，比如说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是侦查阶段，我们没有办法给它画句号，就说这个案子也撤不了，不能按照就是无犯罪事实结束，或者说到了这个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我们没有办法给它做到这个不起诉，就是经过评估之后它肯定会有。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特别签订一个合同，对于这个条款会明确的约定，
1: 嗯，
0: 这个一定是明确的约定，大家就会说好涉及到什么什么什么阶段，一共是多少多少钱，
1: 嗯，
0: 除此之外，完整的比较完善的话，可能还会说如果发生什么什么阶段结束的话，费用是总数的百分之多少，费用是总数的百分之多少，它一定都会写到的，
1: 嗯嗯，哎，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啊。
0: 对，
1: 其实如果说是规范的话，这方面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0: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是从网上找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不规范、不严谨，它源自于就是你们在网上交流的时候，你是很难发现到底跟你沟通的是前端的销售人员，
1: 对，
0: 就是
1: 这个很关键，
0: 真的是前端的这个销售人员、业务人员，还是一个专业的律师，
1: 是的，
0: 这个你没有办法控制。同时，一般在网上大家找的话，嗯，正常的是不会是在本地找的，他一般都不在本地找。
1: 对，
0: 那么这个律师事务所他的这个情况怎么样，资质怎么样，以及他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和前端人员是不是两张皮的这个问题，你也没有办法去核实。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就是你觉得对方的律师不尽职也好，或者是我们实践当中也碰过有些当事人说是在网上找了，然后签订了一个合同，对方只立了个案，到最后开庭的时候说是还要再收费，然后觉得很气愤，想要起诉怎样的，
1: 嗯，
0: 他没有什么维权的途径，他维权的话可能还要去当地的律协，去当地的司法局去投诉，
1: 对，
0: 但他会觉得很麻烦，自己会默默的就认为就是自认自己会吃这个亏，他都有，
1: 嗯，
0: 所以说在网上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就是网上的咨询交叉咨询、因为这个对当事人来说是他的经济成本比较低嘛，交叉咨询，如果真真正正还是有这个委托律师的需求的话，
1: 嗯，
0: 在线下找，
1: 对，
0: 找到这个律所呢，你去找到这个律所去找一个适合你的律师跟他当面谈，
1: 嗯，
0: 如果是觉得我们本地的律师你担心就是可能他比如说是专业不行呀，或者说是不适合带这类型案子啦、或者是你就想找个外地的，可以啊，你可以在就是网上找到这个律师事务所，然后有必要的话一定要去当面的去了解去看一下，
1: 嗯，
0: 人和人当面的沟通，你可以看到他的很多表情以及他的环境以及他律所的这个整体的实力和情况，就能够加深你的判断。
1: 对，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在找律师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咱运城的律师其实很好的啊，一方面尽职尽责，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本地嘛，一定会是比如说各方面都比较熟悉一些，然后呢人也在本地，各方面也更好沟通一些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派留言，他说法院一审和二审被告方判决完全不一样，一审赔偿不到10000元，二审赔偿60000多，他如果不服二审终审判决的话怎么办？
0: 要申请一个再审。
1: 嗯，
0: 这就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再审。像刚才这位听友说的，就是一审只支持了一部分数字，二审支持的那个数字它会大得多。
1: 对，超出不少。
0: 嗯，这种情况啊，这时间当中应该是一开始的诉讼请求要多得多得多。就是一审和二审可能都只支持了部分，也有可能一审只支持了部分，二审支持了全部。
1: 哦，
0: 你不知道他的诉讼请求是多少，如果对方如果一开始原告的诉讼请求就是10万呢、对于原告来说一审只支持了10000块钱，那人家势必要上诉，上诉了之后的话，这个经过审理之后发现一审确实有一些认定的错误，改判的话支持6万，那对于原告来说还有4万没认定呢。
1: 哦，明白啥意思了啊。
0: 对，他不可能凭空额外增加这个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审理的就是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来审的，超出部分我们不管。
1: 那如果说呢就是二审不服的话可以再审是吧？ 什么时候是最后？
0: 你收到了这个生效的文书之后啊，也就是说二审收到了这个之后，6个月内要申请再审。
1: 嗯，6个月内。

0: 是吧？
1: 嗯，六个月内要申请再审，这是一个法定的期限。
0: 嗯、
1: 如果你超过六个月的话，你必须要有法定的理由说明我们是才发现的这个新证据啊，或者是这个时间，记住这个时间点，然后就去申请再审，这是一个救济途径。
0: 嗯，他也不知道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说哈。
1: 嗯，
0: 就是再审完了之后，他什么时候属于终审呢？
1: 再审，你看再
0: 审就结束了是吗？
1: 对，再审这个情况啊，它是分再审，我们先申请再审立案。
0: 嗯
1: 啊、然后这个高院当然符合特定条件，双方都是当事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中院，就是二审的那个法院去申请再审。
0: 嗯、
1: 我们先不说那个法院的问题啊，再审我们先立案。
0: 嗯，
1: 收了之后先要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启动再审。
0: 哦，
1: 对，如果说是再审的这个程序启动了之后，然后再审这个法院会指令下面的法院去具体去审理去的。
0: 嗯，
1: 哦，然后你再看审理的话，然后我们再来看把这个案子全部的再走一遍流程。你看指定审理的话，一般都是我们去发回一审法院去重新再审一下。
0: 嗯、
1: 那一审完案之后，我们还正常还会有二审，然后你再来一轮。
0: 哦，其实流程还是比较漫长和复杂的。
1: 流程比较漫长和复杂，有的人启动完这个再审程序之后，觉得说是。也有实践当中也有就觉得很不公，然后就申请检察院再去抗诉吧。
0: 嗯，
1: 或者就是再审，
0: 就是能用的途径全给他用一遍。
1: 对、
0: 嗯、
1: 就是或者是他去申请再审的时候，人家认为说是你这个不用这个我们立案进行一个再审经查的话，这目前都可以的话，那么他还会去申请这个检察院去抗诉。
0: 嗯明白了啊，
1: 程序还挺多的。
0: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6，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免贵姓赵。
0: 嗯，赵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瑞城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有一个执行案件，现在执行了两三年了，没有任何结果。我给那个执行局提交那个公安联控还有那个聚执队提交了好多，那都没有结果。
0: 嗯，哎，行，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孙律师沟通一下。
1: 嗯，执行的标的是什么？是金钱类的执行吗？财产类的执行？
2: 对。
1: 嗯，对方那执行不了，是因为这个对方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吗？还是说是有财产处置不了？
2: 嗯，具体我也不知道，就知道他人现在在西安跑那个，货拉拉吗？还是滴滴？
1: 嗯，那你得首先先去找法院核实一下，看我们这个他法院通过执行程序查封冻结了他的财产具体有哪些，银行账户有没有动，账户里的存款到底有多少，然后有没有查封他名下的动产或者是不动产，查封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些能不能处置，这些个信息有没有？
2: 没有。
1: 嗯，这个是需要了解一下的，因为你了解完了之后的话，他就会有两个走向，第一个就是他名下没房没车没存款，那他涉及到的就是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是暂时这个阶段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呢法院依旧也会去就是通过系统就是不停地查询看看他名下到底还有没有新进的这个财产可供执行，就包括您说的，那如果说是他有一个固定的收入的话，那他名下这个过一段时间可能存款上会有所增加，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有东西，我们查封了他的房子或者是车，然后的话我们看能不能处置，在这个处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查封的那个财产和你申请执行的这个财产他们之间的悬殊会不会很大，如果差距太过大的话，那可能实践当中我们也不宜处置。说一个比较极端的，就比如说对方欠你50000块钱，现在查封了人家一套房子是60万，那肯定不会因为这个50000块钱去拍卖一套60万的房子，指的是这种情况。所以现阶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了解一下对方的财产状况，然后再看接下来怎么办。
0: 嗯，
2: 那他妻子下边那个能
1: 是这样子的，被执行人也就是我们的被告是他个人还是夫妻双方
2: 啊？我以前起诉的时候不知道，写了个个人，没带他。
1: 哦，对，好，如果我们被执行的时候被执行人就只有他个人的话，那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无端的去追加一个配偶的，必须要有生效的文书或者说是你在执行程序当中申请追加上了才能够执行他配偶名下的份额，同时的话要想追加配偶的话，这一定是认定的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吧。所以目前你的这个案子的现阶段来说是没有理由和法律依据去执行他妻子名下的一个财产的。
2: 意思就是他妻子那个名下没有他一半的。
1: 像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实践当中大家都会说他妻子有一半就是他老公的，对吧？这个我们在实务当中确实是有这种认知，但是在法律理论上我们什么时候会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在离婚的时候，是在他们

0: 对内要解除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分割。那实践当中，你要去申请处置他妻子名下的这个财产的时候，想要以对方欠以前来执行那一半，实务当中确实会有障碍，源自于我刚才说的这个法律的认知。
1: 嗯，赵先生，
2: 我
1: 嗯，你说，
2: 我怀疑这个执行区局长来和那个被告那个走关系了，他那个跟他那个老丈人是离退的。
0: 嗯，咱先不怀疑这个人为性的因素，咱就先把我刚才所说的你那个财产的情况以及你具体的这个执行的情况，现阶段到底查封扣押冻结了什么东西，先把这个先落实清楚然后再说。如果他确实是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是执行的力度不够不大，然后我们再说。如果对方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无论他跟谁是亲戚，他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呀。
2: 现在知道他人在西安跑车呢，就我给法院提交了那个微信他发的那个收入截图，还有那个高消费截图，出现我都给他发过。
0: 嗯，是的，那你看你发了这个之后，你也要跟去法院去核实一下。如果说是法院真的都已经把他的东西都已经控制到了，那就只剩下拍卖的程序了，就只剩下处置了。那你所说的这个高消费，就是他现有的财产只要能够覆盖履行得了的话，那其实就只是处置的问题。
2: 现在法院告知我就是说找不到人，让我自己找人了。
0: 找不到人的财产吗？我没有问你，问过你人呀，我让你了解的是财产的线索，我没有说是人在哪里啊。
1: 就是你给法官提供的那些什么微信呀、高消费啊什么，然后呢后文是什么？
2: 嗯，就是那个我给他那个图片嘛，高消费那个图片。
0: 法院给你说他对于这个案子查下什么财产了吗？
2: 没有。
0: 是没说还是你不知道？
2: 没有。
0: 啊，确定没有是吗？
2: 啊，
1: 他是没财产是吗？
2: 对。
0: 啊，你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结果说出来，你不要想当然的就说法院没说就没有。如果是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话，那你就需要给他提供财产线索，那你就按照你刚才提供的财产线索跟法院说去冻结他的。这不是你有一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查询一下这个微信号吗？微信号绑定的这个银行账，银行卡号、银行账户，或者说这个微信它本身也是可以冻结的呀。
2: 他现在说好像人家用的是其他人的微信，不用他的了。
0: 啊，那你这个好像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证据性指示呢？你看，我刚才问到你，我第一个问的就是你了不了解对方查封冻结他账户的信息，你说你不了解不知道，现在你说是没有，所以我们自己要保证信息来源的准确和客观。
2: 那不是法律有明文规定，不是说执行六个月没有执行结果可以申请那个拒执行诉那个自诉罪吗？
0: 错，法律是六个月内没有执行结果的话，如果对方真的是无财产可供执行，是可以以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理由去终结本次执行的。
1: 意思他有财产不给你，这是一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那法院现在的这个程序就是以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了本次执行，然后这边的话责任就放到了您这边，您要不停地寻找他的这个财产线索，然后向法院提供完了之后，如果发现对方确实是有这个转移隐匿财产以及拒执的情况，把这些资料汇总成文档，然后申请书，然后提供给法院。目前来说，就刚才我问您的这个这几个问题，在我的看来，就是您部分信息是不精准的，而且您一定是还咨询过其他的人，或者是自己也搜索过相应的规定，然后一门心思就顺着要往拒执那条罪走，然后觉得走不下去的话，可能有其他的人为性原因。但是我想排除的就是客观上的行为是不是确实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才能往下走呢。同时，如果你真的觉得他这个执行有问题的话，刚才我们第一个连线的那位听友，他们走了一个执行监督，你也可以向他的上一级法院申请一个执行监督。
2: 能不能申请那个提级执行？
0: 这就是一个执行监督的程序，这就是你们通常所说的下级县里面的法院管不了了，我提到中院去，这就是一个执行监督，你可以走这个程序吧。按照您说的，您会认为基层法院执行不了是人的问题，但是我想排除的是，到底是财产没有了还是人的问题？
2: 没有，就说他以前在那个信用社同岁信用社上班，现在不在里边，就是他妻子一个人在那里边上班了。
0: 啊，如果说是财产就没有的话，你提及了之后，上一级法院可能也是会跟你说，我们先要找到这个人，你拘留他的话，也得把人找见才能拘吧。
2: 那个拘留人是不是我们 自己找了呀。
0: 对，是的，这个。

0: 线索是要提供给法院的，不然的话法院不可能全国各地去给你找这个人，而且他也没有达到就是你们所理解的我下一个什么通缉令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通告全国就能悬赏他，没有这个条件。
1: 就是那个你像我们西安那么大，我们怎么找人
0: 了解他的财产情况？你看你不是说是你有货拉拉吗，他是在哪个货拉拉上班的吗，对吧？这不都是你刚才所说的反映的一个财产线索吗，人的一个工作的线索吗？
1: 具体我也不知道，就是在微信里面发那个朋友圈找到的。
0: 哦，那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找到这个人了，就是要了解一下他在哪一个区哪一个片区或者是在哪一个公司上班，把这个信息了解到反馈给法院，你甚至都不需要找到他这个人，然后法院会顺着这个信息起码就能够去。你现在只是说他可能在西安，那么你也会说了西安这么大，让法院要出动多少的人，出动多少的警力去找他这个人。
1: 那我不是那个公安联控申请通了吗？
0: 他通过了吗？他准许了吗？有什么进展吗？
1: 没有，他就说一个执行法官让我自己，你到公安局联系好了，我们给你找。
0: 对，这就是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就是沟通问题。他公安和法院不是必然的连接的。
2: 所以就目前这个现状的话，咱们还得就是再从他的朋友圈啊什么的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先把这个人的位置大概给锁定了，然后跟法院来沟通。现在目前就这个办法。
1: 那你说我们提交那公安联控那个实行那个执行那个都没有作用了。
2: 公安联控那个是吧？
1: 对。
2: 你不是申请了，他不是没通过吗？是吧？
0: 你所说的这个公安联控是给法院说你自己去公安上，然后你们两个部门去联控，然后去找到这个人，是吧？这是你的申请的内容吗？对不对？
1: 对，就是申请那个公安。
0: 对呀、啊，我也告诉您了，他们两个部门是不必然衔接的，是自己还要去下发函，他们还要走流程的。而且实践当中，您的这个申请的话，他最终能不能通过，能不能找到这个人，他都是。其实他们内部申请的时候以及通过的时候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不是您自己在网上搜或者是就是查询到的，就是我们只提供一个申请，不停地往法院交资料交申请，这个案子就能够解决掉的。
1: 那意思这没别的办法了，
0: 找到这个人，了解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其实目前来说，您不是都已经锁定了他的基本活动区域是在西安吗？而且他还是货拉拉嘛，跑货拉拉，那西安的货拉拉不就只有那么几家公司，然后看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能不能了解到这块可能会好一些。
2: 你是有他的微信是吗？
1: 对。
2: 你有他微信，你让别人加他微信说干活呢，问他吗？
1: 意思通过法律途径，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不是，这就是在走法律途径，你先把这个人找着。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有他的微信吗？然后看到他在干这个货拉拉。然后呢，你可以找，你问他，他肯定不说嘛。你找一个其他人，假装我要在西安找这个货拉拉车，然后呢跟他联系，然后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更多的线索，然后先把这个人锁定了，咱们再去找这个法院，这都是法律流程的过程嘛。
1: 他那个人现在陌生人那个电话不接。
0: 您看，我们给您说了这个方法，您没有去干，您现在告诉我他不接不干，干不了，然后现在就说我就要让法院去找。那您接下来这个电话不应该打到律师帮您办这个节目，你应该去直接跟法院去沟通，或者是提及申请一个执行监督。
1: 我
0: 那重点就放在那儿了。
1: 我提及了，不知道怎么到中院以后，我提交材料的时候，到人也没见，他说我案子返回瑞城了。
0: 哦，那你看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你就应该问清楚。你问我的话，我也不了解你这个案子，也没有代理他，那去再发表一些结论性的意见呢，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确的。所以你应该把这个过程当中的原因都了解清楚。
2: 其实我觉得赵先生，就是咱现在因为要执行的嘛，要维护自己权益呢，所以咱不要就是期待着说我让别人把什么事儿都做了，就是法院已经告诉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我们现在就先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能做的该做的先做了。比如说我刚才给你提的这个办法也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好，然后也不一定有效，但是咱们先尝试一下，这可能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帮助你的办法，咱们先试一试。就是有办法的话先想办法先锁定这个人，然后找到人了后面就好说了，你说呢？
1: 那就是说那个公安联控那个申请书，
0: 您看我都跟您说了，您想了很多的办法，您从网上搜到了很多的途径，但是您选择了对您一个最有

0: 较最省事的，就是不停的写申请，然后交给法院，让法院来处理。我现在跟您说的是，法院因为他的人力有限，以及部门之间的环节沟通会有很多程序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先从找到人的方式、方法以及手段上来去解决，然后我们缩小这个人的活动区域和活动范围，来尽可能的解决掉。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不纠结说是你给法院提供的这些个资料有没有用，有没有信息。如果您坚持认为您提供给他的资料有用有信息，法院不作为的话，那您接下来就是按照那就是您对这个人他有问题了，那您接下来就不是来咨询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执行措施和手段了，对不对？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多宝鱼说，他说这哥们儿就是他在西安跑呼啦啦，那肯定是租的车呀，去找西安呼啦啦的线下公司，他肯定有好几个师傅公司专门就是服务司机的，去所有的这个私服公司，然后呢去问有没有这个人。其实呢，就是我们都在想办法，就是帮您推进这个事儿，提供一些办法。可能对于你来说，维权的过程当中比写申请书要有难度，但是呢也比你写申请书更行之有效，所以咱们得花费点精力时间去干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找一下人好吗？
2: 嗯，行吧，那我再想别的办法。
1: 嗯嗯，好嘞，行，好，好好，再见。嗯，好，
2: 再见啊。
1: 嗯，好的。赵先生呢是做了功课，但是呢做的不准，做的也不多。
3: 嗯，就是其实很多我们的很多当事人他都会做功课，做想法，但是包括我们现在的 AI 工具都会给大家提供出各个方法，还有各个的这个备案的方案。出于人的本能，他只会选择一个最低成本的方法。同时呢，他们会认为，我们都会有一个认知，既然我这个案子已经起诉到法院，让你们法院管了，那所有的事情都要你们法院去干。
1: 嗯。
3: 啊，这个想法倒是没错，但是我们得看实际，法院总共就那么几个法官，然后尤其是县级法院，它也存在这样子的客观事实。
1: 对，
3: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就是打电话或者是找人联系问，包括通过网上的这个网页浏览搜索，然后找到他的资料的话，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消耗的是时间的成本，但是会比较快，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建议过这个赵先生自己去西安跑，对吧？跑上一个月蹲守去找他，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对。
3: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很多这个申请执行人或者赵先生的想法就是，我告给你法院，人在西安，你们去找。
1: 嗯。
3: 换位思考。
1: 对。
3: 他也是不现
1: 实的。
3: 对，是的。
1: 就像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的成长多方面因素，你不能把他扔到学校就觉得这是你的责任了，跟我无关了。
3: 对，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要群策群力，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既然我们姑且认为赵先生最后给我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他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好吧？既然已经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话，他想要去拘留这个人，拘留这个人的前提是得找到这个人。好，我们不要求你现场把这个人逮住，然后押到法院来，我们不要求这样子。我们先要确定这个人在哪一个公司，星期几上班，然后从网上找一下，像刚才我们多宝鱼提供的，一看他就是比较有这方面的经验。
1: 对，
3: 通过这种方式去找一下嘛，确定了他就在那个公司，每周排班跟法院沟通一下，他就是，比如说是他就是24，或者是135，去就行了。
1: 嗯，对，确实是这样，就是真的会费点劲儿，但是呢过程就会快很多。
3: 对我
1: 明白啊。
3: 嗯，
1: 好，那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希望就是赵先生能花点功夫，毕竟自己的事儿嘛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什么度留言，他说想起武侠剧里的一句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应该说的是前面这个郭先生啊。以前的武侠剧啊真是属于这种快意恩仇，父辈的然后爷爷辈的这个仇子孙还在报，其实现在啊再去往以前看的话真的是不适合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啊哪发生哪了，不要再给后面的就是埋下任何的隐患啊。董宝鱼最后又提供了说，你像我在北京跑这个网约车，我们的司机群里面就有人提供各种提现方法，因为群里的人呢应该也有像这位老哥的被告人一样欠了债来考这个网约车，他跑完以后呢又不能提现，所以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提现。哎，果然专业啊。所以呢不知道赵先生还有没有再继续听这个节目啊，就是参考一下多宝鱼的这个办法，说不定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04了，我们已经超时很久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后台的留言，感谢大家，也感谢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你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枸杞，文喜花猫和田小草下前出题，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1: 欢迎来到美食秀。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带来的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本周啊，这个美食秀节目由我来直播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互动起来，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

0: 这两天哦，山西啊，可谓是一半阴一半阳啊。有些地方呢是连续的下雨啊，降温；有些地方呢是连续的升温。我就看到天气预报，连续几天当中呢，专门有一行是提供给运城朋友看的。在运城地区啊，就持续的高温天气啊、会达到35度以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伙呀。在外面旅游的能不回来，在外面再玩几天吧。在村里头、山里头啊，猫着的，能猫多几天再猫几天吧。啊，别回来了，太热了。在家里头的，赶紧把电费充足了啊。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单位有空调的，可别早的回家。我跟你说，到时候又记你的，那个迟到早退的，是吧？扣了工资，然后回到家你还得浪费自己家的电，那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你这是。就在单位多待一会儿啊。
1: 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1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讲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最近啊，正是这个旅游的旺季，因为家里的小神兽们都放假了啊，有些家长呢就会带着孩子们啊出去长长见识。我们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确实是在旅游过程当中的很多的见识呢，能够在孩子的脑海当中啊，记住一辈子，对不对？在书本当中呢，可能我们刚刚说过的就能忘掉了。我们也说了，我们不要做纸上谈兵的将军啊，我们要做一个能够行万里路，用自己的眼界去获取未来的目标啊。就我觉得

很多人啊，就是没有很顺利，大多数原因都是因为自己的见识不够。这种见识呢，不光啊是我们对于文化、对于知识的见识，更多的是对于人文地理的见识，对吧？你像我们第一批啊下海南下下海经商的都发了财，当时就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嘛，勇于创新的人是吧，向前迈出一步的人是吧。第一波到杭州广州那边去做电商的也发了财。在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是吧，在原来啊我们这个生活条件比较艰难的情况下，第一波出海的人也都赚到了第一桶金啊。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胜利啊，但是出去总是会有机会的。所以说啊，我们的小朋友们打小的时候呢，就应该有更多的见识啊，比如说在什么地方是吧，它有一种什么样的事物的产生，在什么地方它有一种景致啊，让人心旷神怡啊，在什么地方课本当中曾经提到过是不是，四大名楼在哪儿啊，古镇都有哪些古镇，山西的古建到底有多漂亮，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课本上有但是呢却不具象是吧，我们只有走到现场才能够对它有概念，这个轮廓才能够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所以很多朋友呢也会来到山西。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刷到了南翔的一条短视频啊，他就是看到了我们山西省推出的文物修建就是认领的这么一个文件啊，然后他就在我们山西的某一个村里头看到了一个老戏台，他就是修旧如旧嘛，怎么样把这个老戏台给他重现，他就去认领，然后开始修建。修建之后呢，在上头就是演绎了一场戏。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很多新媒体的同伴们也在做，做得很棒啊。由于他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很大，所以呢会有一些企业和他合作，一起来投资修建。因为有的那个古建，别看似仅仅是一个戏台。我们要把它就是修旧如旧的话，还是要耗费很多的钱啊。少的十几万就行，多的也得几十万，甚至于上百万才能够修建一座这样的古戏台。所以我们的这个文物是非常来之不易的，大家伙一定要到哪旅行的时候啊，不要破坏它，不要在上面乱写乱画啊。来到山西到底有哪些特色的美食值得推荐给大家呢？今天我就看到一位博主来到山西游玩之后啊，他自己写了一篇就来到山西旅游必吃的特色美食，我想让大家一起来帮我们评判评判他吃到的这些到底地道不地道。如果从非常大的城市来到山西，肯定第一站就要到达大同啊，为什么呢啊，北大门嘛，我们从北京那边过来的话呢都要先途经大同啊。大同的刀削面那没得说了是吧，那是山西的头号名片了。我记得当时山西援鄂的时候，就是刀削面啊，来帮助热干面了，就是以刀削面作为我们山西所有人啊这种亲昵的称呼。刀片削出柳叶面条啊，中厚边薄，筋道弹牙，配猪肉卤、番茄卤，还有这个陈醋卤更香啊。这个我觉得他选推荐的没有问题啊。第二个推荐莜面靠姥姥，那也没有问题啊，对吧？这个在忻州一带，在大同一带啊，都非常好吃，因为在那边呢是以这个杂粮为主的啊，不像到了我们运城这边呢，就是以小麦为主了，烧麦是吧？大同那边的烧麦。

0: 进菜难道没有菜吗？真的，我觉得山西的菜非常的少。这位朋友推荐了过油肉，那就只有它了。最有名气的就过油肉了，然后再铺展开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地方特色小吃啊。比如说我们河津的小炒，稷山的壤菜，对不对？运城的大盘鸡啊，过油肉，还有那个晋城的糖醋丸子，还有什么核桃肉啊，还有什么土丝汤啊，还有那个定香的蒸肉。舞台的大烩菜，榛蘑炒肉。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Come on 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想和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呢，在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啊，在底下对话框直接打字就可以了。哎呀，说王姑娘还搁太原呢，怎么不上班了呢？没有啊，早上开会还在呢。

好的，刚才呢说来到山西的朋友啊，能不能把山西的美食尝遍呢？有没有吃到更正宗的山西美食呢？我觉得山西美食啊，最为正，什么叫正宗？不能说我们这些饭店啊，或者说小吃摊卖的就是正宗的。我觉得山西的美食更趋向于主食类，就是农家的，就是正宗的。农家的就是正宗的，比如说你在哪吃了一碗镰刀面，比如说连锅面啊，比如说你在哪喝了一碗疙瘩汤，哎，在哪吃了碗羊杂、羊肉泡、大盘鸡、炒卤面，那都是正宗的。山西人呢是以这个主食为主的，所以说到菜的话真的是比较少，即便是有一些菜品呢，也都是那种就是鱼啊肉啊比较瓷实的大菜。你说有哪些技巧方面的菜没有？我觉得山西人本来就不擅长于炒菜，就一个过油肉就香迷糊了半个山西啊。主食还是比较多啊，比如说我们到运城吃个炸油糕，外蓉的炸油糕，再吃个风葫芦，平遥的油茶，哎，我觉得运城的油茶也好喝，太原的头脑，灌肠，浑源凉粉，大同的羊杂，大同羊杂一定要加上那个粉条才好吃，火锅粉才好吃啊！哎呦，我昨天看那个老舅妈，就是我们有一位那个博主叫老舅妈，她是内蒙的，因为内蒙离大同很近嘛，她自己就做那个羊杂，哎呦，最后呢辣椒油、调料、羊杂，再加上那个粉儿，那个土豆粉儿，真好吃。大同的这种羊杂加上土豆粉的做法，在运城就能吃到，龙兴美就把这道菜复刻在他们饭店了。来到我们晋南那就闻喜煮饼还有福同会的糕点，福同会的糕点，朋友们认准这个牌子，260年历史的福同会的糕点，外来的朋友你好歹给他带一盒，对不对？让他尝一尝山西的老味道，是吧？好吃是不是？当然还有人家临汾的什么红铜馓子、长治的驴肉甩饼、湖关的羊汤吗？湖关不是猪汤好喝吗？长子县的猪汤。吕梁的愣子，还有太谷饼啊、稷山的麻花呀、黄米凉糕啊，都很多很多很多。哎呦，这朋友来到山西真的没少吃啊，吃的挺多的呀。立刻马上，这位朋友说，我觉得饸饹面必须要提一下，那是晋城的饸饹面。晋城那边的饸饹面呢，有那个炖肉饸饹面，各种的饸饹面。山西这边也有饸饹，就是运城这边也有饸饹面，但少，就是大盘鸡吃的，有的老式大盘鸡吃的都是饸饹面，后来呢就都换成了辣条子呀、宽面条啊等等。在玉清园小吃街上好像有家饸饹面，还挺好吃的，我去那吃过一次。

播报预售价比哥直播呢没有。这两天特别累，就嗓子累，所以呢就没有直播。等过了这个月吧，我这嗓子缓一缓了之后，我再开始直播。

有些朋友说，哎呦，你别光提咱们山西的美食了，我今天特别想出去走走，看看全国各地的美食都有哪些。我也在想啊，八月份我已经跃跃欲试了，哎呀，最后的机会了，我要是不出去走走的话呀，我这假期就枉费了，知道吗？那我没有假期啊，就是我孩子们的假期就废了。虽然今年老二要上学，八月十号左右要给他报名，但报完名之后尘埃落定了，不得还得出去走走吗？到底去哪儿呢，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就是八月份适合自驾去的地方？那我们台里也有很多的活动，如果家里就是小朋友，你自己请不了假是吧，你自己工作特别忙的话请不了假，但是你又觉得孩子的假期不能够就这么枉费了，怎么办呢？你就给他报一个我们单位推出的。

0: 的2019领袖计划吧，领袖少年啊，科技强国成长营，这个特别好啊。这个家里孩子你说补课也补到位了，接下来在家就只能是玩平板和手机了，是吧？你不要前面补了就功亏一篑呀，你让他在家玩玩的八月份不可自拔了，你到时候你就真的是哭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家玩也能玩出个大学来，是不是？很多人考个大学还真是费劲啊。我今年我身边的好多的朋友的孩子真的考大学费劲的，我都想说你这玩意儿你不如让我帮他考一次算了。我如果现在去考播音主持啊，考声乐啊，我觉得我还能考个高分，走个艺考。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领袖少年啊，就我们出去之后呢，你要看到世界有多大，看到科技有多发达，对吧？我们也不需要去的很远的地方，远了就贵了嘛。啊，那我们去哪儿呢？就带着大家到河南就行了。这个具体的行程呢，大家伙在别的节目当中已经就很熟悉了啊。5天4夜独立出行，只需要2280块钱啊。想具体的了解呢，我们稍后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好不好？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燕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小赵，草莓摘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

北京时间的11:4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唠嗑聊天啊。草莓酱在回复韩国，我们的韩国友已经报名结束了。还有9天我们就要出发了，韩国游已经满团了。如果大家呼声特别高的话呢，我们有可能会开第二团吧。好了，刚才呢和大家一起说到我们8月2号吧，将会进行第二批次的1019领袖少年计划啊。这次呢我们依旧是和第一批一样，我们要抵达河南。第一站呢要去的是河南省科技馆，在这儿呢有这个太空天文呢、人工智能机器人呀、亲手做的科学小实验呀、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呀等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根本不知道，哎呦，还有航模，还有什么什么物理科目，打小的时候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赛，白名单的比赛，可以去参加，可以获奖，可以为以后考大学提供帮助。就是信息差呀，朋友们，真的是信息差，但是我们的孩子们如

果到了河南省科技馆去看了，哦呦，天文呐、智能机器人呀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在学校里头啊又有老师辅助的话，那他的小学还有初中生活呢将会变得不那么枯燥啊。我们也看到过运城这边呢也有什么比如说素水学校呀，或者说威风小学呀，啊人民路小学呀，或者说实验初中啊，对吧，康杰中学呀，很多的学生啊去参加全国各种的比赛啊，获得了什么什么荣誉啊，对吧，这些呢对于孩子未来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啊，朋友们，这个就值得去看的。第二站呢我们将会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孩子还能自己去涂装小车模，组队遥控赛车比赛，是吗？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第三站呢，我们将会到达的是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就别嫌它便宜啊，但这企业确实做的是非常大的，是不是？所有的这个产品啊，就茶产品啊，应该目前在全世界做的最大的就是蜜雪冰城了，透明流水线看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吧？也不要被有些这个商家给左右了我们的思想，说你看他肯定便宜没好货，对吧？你看人家就是规模大而已啊，还能够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和雪王趣味互动。第四站呢可以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赶上暑假的时候有那个世界杯嘛，虽然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这儿有些闯关游戏还在啊，团队协作竞技，感受热血的团队精神。最后一站呢是通用航空机场啊，近距离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去拼装航模，圆孩子的飞机员飞行员的梦想啊。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因为孩子们出去玩嘛，他不在乎说是我到达的是哪个大海边，是吧，我到达的是某座名山上，就是他们需要的就是热闹，很多的小朋友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坐的车到那一起去居住，有教官陪着，有一定行为方面的约束和安排，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些比较有趣味的事情，孩子们可能更喜欢这些，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1019我们听友的专享价是每人2280元，6岁到18岁都可以来报名，8月3号发团啊。大家伙想了解的话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呢回复研学俩字儿就弹出链接了啊。想报名的话呢，拨打23391002339200，或者是2339130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见证一下什么是餐饮企业的龙头，对不对？你看这首歌传唱度多高啊，为什么传唱度那么高啊？就是因为它太有名了。嗯，一起来听蜜雪冰城的主题曲《蜜雪冰城甜蜜蜜》。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
2: 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7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一起来关注一下一条寻物启事。在11:40左右的时候呢，一位听友啊打车从康杰中学到延化中学下车，不慎呢将一副眼镜是落在了后车座上，收款名，当时的付款的时候，这位师傅的名字呢叫做王海军，不知道王师傅能不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能听到的话呢，希望能够与我们取得联系，2339100 2339200，或者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如果你认识海军师傅的话，给他打个电话，就是我们电台啊，人家一位听友反映到这儿了，自己的眼镜落在他车的后座上了，让他赶紧帮忙收起来啊，然后呢再给我们打一通电话，看我们这个失主啊再找到您，把这眼镜取回来，是吧？也谢谢大家转发啊，谢谢大家帮我们联系了，好不好？刚刚说了啊，我们这个小孩子们如果要出去自己玩的话呢，就2000来块钱啊，到郑州去看一下科技馆啊，看一下这个上汽汽车超级工厂啊，这个呀是5天4夜。独立出行，在后台回复严雪俩字儿就弹出链接了，或者呢想报名的话直接打电话报名，2339100 2339200还有2339300。今天这个假期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条的这个线路啊，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去温州，让我想起了以前看那个电视剧，是不是温州一家人啊，温州人的生意经啊很厉害的，义乌呀，温州啊，不知道人家那的人到底都怎么了，都怎么开窍的，都被上苍点化过还是怎么回事，真会做生意啊。那我们那个河东人当年做生意做的也很大呀，是吧？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大掌柜叫还大什么来着啊，大生意人，是不是里头演的不河东家族，是不是河东裴氏，河东什么某一个家族，哎呦，就七八家呢，都挺厉害的啊。这次呢我们到温州去看看人家的生意经啊是怎么做的，并且呢温州那边确实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没去过啊。第一天啊，我们将会解锁的就是直达温州啊，解锁千年古城啊。第二天呢雁荡山，哎呦，琅琊榜的取景地、太好看了，这琅琊榜呢我媳妇儿那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啊，一天做梦都喊胡歌呢。好看，是不是？那有那瀑布，大瀑布啊，197米的大瀑布。那雁荡山在很多的诗词当中也都见过。第三天呢将会到拍摄地啊，什么清宫院，专属古装的微电影。到这儿呢，我们可以自己变身为这个剧的主角啊，再去逛一逛。

0: 义乌小商品城。第四天呢，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去逛一逛这个影视基地啊。第五天呢，直奔白岛洞头。看海呗，就是看海啊。五早八正餐都是包含在内的。整个行程呢是八天啊，整个行程呢七八天吧。五天啊，五天带路，就是在路上啊，准备啊，七八天吧啊。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来带队的啊，大家也不用考虑太多。没有自费了啊，也就不再进店了。原价4280，报名前十位还有超级优惠价啊。
1: 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间的12:22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今天呢还不是很热啊，但是他们说过两天呢会一天比一天热，那我一定受不了了。所以说呢，我们好多的那个出行的计划，要不要大家考虑一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运城的天气变化。哎，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高耶。我看那个山西新闻网就发布的什么运城35度以上的高温呐、啊，好几天呐、啊。哎，我今天一看呢，今天就是35度，最高温35度，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2度。但是到明天可能会有小雨。哎，所以最高温度呢就会下降到34度，最低温度21度。那么到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当中呢，这个温度好像都会在32、33度徘徊。你别看啊，就低这么一两度，可厉害了，再高一两度，真的人的极限就达到了，受不了了。好的，北京时间的12:24啊，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Come on，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5: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6: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7: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8: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4: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射掉了其他的几个不太热的太阳吧。为什么可以这么热呢？刚才有一种什么感觉哈，就是出门进了蒸笼，然后呢进门就进了那种冰箱的感觉。之前一直不能太理解什么叫冰火两重天，我现在感受到了，单位的空调马力是真足啊。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总是容易生病了，因为单位的这个空调凉啊，凉了以后呢我就冷，冷了以后我就想出去晒晒太阳，太阳一晒又晒到我发热，发热之后我就立马进大厅吹空调，你看导致啊我的身体非常的脆弱。这么算下来吧，我如果生病有一半算工伤吧。来关注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好多朋友在上节目的一开始开始给我们留言了，问大鱼儿给我来介绍一下研学，说的这么官方啊。研学这个事儿呢，我们应该是在8月初的时候就会有这么一趟行程，因为7月份的时候好多家长跟我们反映啊，说想报但是呢孩子要上课，8月份你看孩子基本上呢都休息了。我们的研学的话，您后台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了啊，内容是不变的，就是报名的时间需要大家留意一下。各位呢回复关键词研学，想要报名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因为你比如说孩子要准备一些服装啊物料啊，把这个准备呢咱们前置一下啊，2339100-2339200-2339300，拨打电话呢可以了解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了。那么建议大家呢早做准备，不要说拖到最后一刻。暂定的发团时间应该是在8月3号，所以说呢时间预留的也不是很充足，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好之后呢，我们要给孩子来准备对应的物料，比如说孩子是什么样的身高，对吧，穿什么样的这个衣服，对应的要给他准备一些适合他尺码的东西了啊。所以说后台呢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了，大鱼儿播一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可以。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啊，今天呢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的话呢，预报啊是有小雨的，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呢21摄氏度。后天呢晴转多云，基本上的温度啊也在30多度啊，30多度飘着呢哈。所以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这不已经入伏了吗？老话也说了，那冬病夏治，如果说呢有一些需要调整的身体问题的话，趁着这个三伏天咱可以好好的调理调理。说实在的啊，我已经感受到养生的重要性了。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应该是9点多，我们小区就我们楼宇门口咔咔咔可整齐，坐一排老头老太太晒背呢，场面呀还挺壮观。小区门口咔咔咔老头老太太排成一排，拿个扇子忽扇忽扇的晒背，晒着背还得扇着，他热呀，他也热。我都已经遇到了自己老年时候的生活了，那我现在真的啊挺冷的，没事的时候我也觉得晒背还挺舒服。

在今天明天啊，感冒几率呢是比较低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天气炎热，还是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减少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那建议大家呢穿短衫短裤等这些清凉的夏季服装。当然了，如果说不介意明天下雨的朋友，你今天可以去洗车。一般大有人只要一洗车必然下雨，我今天控制了一下，你还真别说，我早上是有想要洗车的冲动的，后来我控制住了我自己，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关注一下周边城市的天气吧。襄汾呢晴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翼城晴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哎呦，这儿凉快啊。OK， 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各位呢您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赢一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12:49啊，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楼市引力场，来关注一下运城楼市呢，在上一周的一整个动态的有哪些。首先呢，新闻政策方面啊，对于家里有小孩的朋友来讲，应该是一个重大新闻了。盛会初中2026年秋季呢，将会正式投入，8月10号开始网上报名。那么盐湖区盛会初中呢，是一所公办初中，由运城中学管理团队直接来管理，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教学体系，解决片区优质的学位不足问题，招生覆盖盛会小学、解放路三校、解放路师范学校和新教育实验学校服务区的应届毕业生，计划招600名初一新生。8月10号呢，通过运城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服务平台线上报名。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门口的学校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有关注的话，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相关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千万不要错过网上报名的时间。7月13号，永济中学西校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批前公示，那这个项目呢，位于黄河大道体育中心的北侧。7月16号，位于顺地街以南、淮东路以东、子文路以西、府前街以北，也就是汉唐北侧啊，大概呢60.57亩的住宅用地挂牌出让，起拍价呢是16696万元，楼面价呢每平米1590，土地单价呢是二。

175.64万元每亩。再来关注一下在上一周的一些重要节点哈，7月18号汉唐园的9号楼、10号楼、11号楼车位开始认筹。另外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是楼市的一个淡季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元城天喜推出了一套特价房，户型呢是133平，单价呢是每平米4890元，买房再送各位5年的物业费。那么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的数据啊，在上一周，也就是7月13号到7月19号，中心城区商品房的备案面积呢是13247.05平方米，备案套数98套，较上周呢是下降了24.03%，套均135.17平方米。那么从楼盘的销售面积排行榜来看啊，七月份截止到7月12号，运城市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较多的在售楼盘有晋府6号、27、滨湖1号、天恩湾乐府、金星龙乐府、金星红乐府、东方大境、新马央景、海上玉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上一周那位于汉唐北侧的住宅地块，面积呢60.57亩。起始价呢1.67亿元，从规划指标上来看呢，这块地的容积率上限是2.6%，建筑密度上限呢是25%，限高68米，绿地率呢不会低于35%，三项核心指标全面低于周边项目。因为汉唐的容积率是2.9%嘛，它的容积率上限是2.6%，汉唐西园呢容积率是2.77%，天茂序的容积率是2.9%，所以足以见得这块地的容积率确确实实啊，就是按居住来讲的话，居住起来会非常的舒适。那这个规划取向传递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啊，北城新区的开发思路呢，正从追求开发强度转向引导居住品质，用土地端的减法换取居住体验的加法啊。那么对于市场而言的话，运城当前呢其实是不缺6000元的这种高层刚需盘，真正稀缺的就是低密度高品质的改善型产品。那这一块地呢恰好就补了这样一个空白，对于购房者来说，这块地其实值得关注，但是呢也不用太着急，最快明年啊，最快明年他才能面试，因为现在还在一个拍卖的阶段，值不值得买还得看开发商到底是谁，产品力和定价到底怎么样，最终呢才能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出手啊。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蹦蹦蹦就问了啊，1019回放。你想听哪一天的回放？你在这个平台上好像不太方便听回放，你要是想听回放的话，需要关注蜻蜓 FM， 然后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可以回听前一天两天的节目吧，应该是咱这平台上暂时没这功能啊。或者说你是想了解什么样的信息，觉得前两天的信这个节目里面有，我看看我了不了解，帮你来解答一下，也省得你去听回放了。

这一滴水怎么着，这我是一条小河是你唱的呀啊，这从昨天刷屏刷到今天了。目前库里梅这首歌啊还没有这首歌呢，没上载，因为咱们的歌库呢不联网，所有的歌曲呢都是经过审核之后才能够进行上载的。您说的这首歌目前库里没有。

果说您认识歌手的话啊，想要他的歌在我们这儿播放的话呢，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把原件发给我们，原文件发给我们啊。滴水说了，想帮我点一首运城歌手演唱的，我什么来着？啊，我是一条小河啊，谢谢。从昨天妈呀，4点钟刷到今天了，挺有毅力的一位朋友啊。另外呢，还看到朋友在回复关键词温州，是想了解那个小的那个小朋友亲子的那个是吧？横店的那个活动是不是？哦，8月5号出发，横店义乌的亲子之旅啊。嗯，各位呢，回复关键词温州就可以了。目前呢，我这边得到的信息是从运城直接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之旅。12周岁以下的话呢，不占床不含早餐，再减480元，原价呢是4280元。如果说是前10名报名的话，还会有一个早鸟价。全程的话是我们1019主持人带队啊。然后呢，不自费也不进店，可以说是全程没有购物点的这样一趟行程啊。由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交通文艺广播、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玩遍 N 种风景，性价比呢直接拉满。8月5号出发，第一天呢抵达温州解锁千年古城，第二天呢去冲5A级的景区雁荡山，这里是琅琊榜的取景地，可以看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傍晚的时候呢去横店广州街、香港街，让大家呢秒穿越民国。第三天呢清宫院拍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小孩子呢也可以变身影视剧的主角，再去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可以在这儿买买买。第四天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去逛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康奈集团，往上回温州五马街吃小吃。第五天呢奔赴白岛洞头，一共是5早8正餐，全程的话呢是正规商务景点酒店啊，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景点的首道门票全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后台呢回复温州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哈，或者您直接来拨打2339100233920023390300。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3:18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韩国，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韩国团已经满喽，已经满喽。这个就是之前跟大家讲的啊，早买早享受，晚买哭着求。你在市面上打听一圈，3000多块钱能够出境游的，确确实实是少数啊。我们不避讳的跟大家讲，这确实是购物团，但是呢，我们的购物团保证是没有强制性购物的，不会说因为啊买不买东西啊给大家拉脸子，不可能，就是打着这个购物团的旗号给大家拿来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啊。而且咱就是说，去到韩国之后，谁不进免税店呀，对不对？但是呢，现在这个行程这一趟已经满员了，已经满员啦。之前跟大家讲过哈，是需要提前来办理护照的，所以说呢，很多东西您都要前置化的去办理。现在你甭说，就今天啊，在后台回复韩国的，我从我上节目到现在，少说都有十几位了。等下一趟吧，如果说还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等下一班啊。

You make me want to cry。 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但是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湖，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5:24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晋报名的一些嘉宾情况哈。我们看到呢，也有一些在周六周天报名的嘉宾，我们来挑着说一说吧。然后刚才有听友问到了，说有没有适合他的女嘉宾？我简单的看了一下你的资料，我给你念几个女嘉宾，你听一下。如果觉得其中有满意的，你可以跟我来联系；如果觉得说没有，那。我的个人建议是这样，就是您在后台报个名之后呢，如果有合适的我再跟您联系，好吧。你这边的情况呢我大概了解了，然后我给你念几个适合你的啊。首先第一位呢是张女士，张女士是02年的啊，身高呢1.73米，体重呢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办公室的文员，老家是01的，年收入呢4万多，目前未婚，家里面的话呢就是父母还有一个比他自己小3岁的弟弟啊，父母呢主要是跑运输经营的货车，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健身。他自己的意向的话就是运城或者是太原或者是西安，对方呢有稳定工作，人品好，三观正，有眼缘就可以了。就是他是可以跟着男方去到外地的，前提呢是男方的话你要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当地哈。

0: OK， 我们再来关注一位99年的吴女士，身高1米66，体重110斤，本科学历，目前呢是一名销售，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未婚，家庭成员的话呢就是父母，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啊，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平时喜欢运动，她的择偶要求是身高在1米75及以上，体重的话呢130斤到170斤之间，有正式的工作，收入稳定的，在运城盐湖区的优先。OK， 第三位的话呢是97年的吕女士，吕女士的话呢1米65，120斤，目前的话呢她是在读成人自考本科，应该是就是这种反正是在学历进修吧，然后是打算自己考一个这种成人自考的本科啊。然后呢他现在是自己来做公司，主要是负责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10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妈妈，一个已婚的姐姐和一个弟弟，妈妈呢是从事销售方面工作的，名下有车，暂时无房，平时喜欢爬山，然后喜欢做一些放松的能开心的事儿啊。择偶要求的话呢身高1米8左右，收入最好在10万+，最重要的是要有眼缘，有上进心。那这三位女嘉宾呢基本上跟你的要求都差不多，你来听一听有没有觉得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而且这三位女嘉宾的形象啊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啊，如果说你觉得满意的话，后台给我留个言，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打电话再联系一下。
1: 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5: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5: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那上时间段分享了几位女嘉宾之后啊，后台呢问的就比较多了，说不能光分享女生啊，男生来几个。哦，这个原话是优质男生来几个。什么叫优质呢？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标准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苏先生啊。苏先生呢是97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呢150斤。他呢是运城市蒲剧院演出一团的一位演员，现在呢是在盐湖区居住，买了房了，年收入呢6万+，未婚啊，97年未婚，家庭成员呢爸爸妈妈、哥哥、父母呢是个体户，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呢喜欢吹笛子，他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的另一半，这个算是跟我们有半个同行吧。啊，这个小伙子的话呢人也比较老实一些，就是想和这样的人来接触的，就是他的工作相对于来说平时可能在舞台上下，对吧，就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演出会多一些，就是对这种生活有期待的，或者就是说哎想要过这样生活的，想能够接受这种生活的，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苏先生。那第二位呢是张先生。张先生是95年生人，身高1.72米，体重呢12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一名高中的物理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8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父母是个体户，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轻音乐、羽毛球、看书、打游戏。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60米左右，温柔可爱型的。然后这是一位老师啊，就是文质彬彬来形容他的话，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如果说有感兴趣想要了解的嘉宾，可以来问我要详细资料。那第三位呢是杨先生。杨先生是95年生人，1.72米，体重呢150斤，本科学历，现在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杨先生是咱运城人，但是他考编考到了西安，现在是在西安的市直单位上班，在未央区这边，年收入的话10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一个姐姐，父母呢是双职工，已经退休了，名下呢暂时没有购置车辆，但是在西安买了房子，属于按揭，平时喜欢运动健身、阅读收纳，他想找一个96年之后的，身高在1.6米，本科学历，工作的话呢最好也在西安的，然后他要求的一个点就是对方得是原生家庭啊。

OK， 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分享到的三位男嘉宾哦，我这边还看到一位，这位的话呢，也是我们的后台嘉宾，其实说的比较多了，刚好看到了就说一下吧。王先生，88年生人，1米73，14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建筑公司，负责消防项目安装的经理啊。现居地呢在盐湖区，年收入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母亲、哥哥和妹妹，然后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打篮球，择偶要求呢是1米6以上，不胖的，大专以上学历，三观正就可以了。四位男嘉宾不多分享，说多了大家呢搞混了，记不住了。这四位呢分别是97年的苏先生，还有

1995年的张先生老师啊，还有呢就是1995年的杨先生，这是一位在西安事业单位的啊。最后呢1988年的王先生，项目经理，消防项目经理，这四位，您对哪一位感兴趣都可以留言联系我们了。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0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5:45啊，不知不觉呢就进入到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我看到后台好多听友在咨询嘉宾的情况，包括有报名的朋友，别着急啊，大家呢报了名的，我会在节目之后跟你们来联系的。然后说想要了解哪位嘉宾的，我也会在节目之后和各位来联系啊。听到了，因为后半段的话呢，只有大鱼儿一个人，所以说呢，一边上节目一边联系大家，我目前做不到啊。万没想到啊，我们这个苏先生还蛮受欢迎的。我不知道大家是真的对这个人感兴趣，还是对他的职业比较感兴趣。其实正常来讲啊，我说实在的，一般家庭可能对就是这个职业哈都有一些滤镜，觉得是不接地气儿哈。但是我们可能同在一个圈子里面，我觉得还好，不影响，就是它只是工作的一种，就是看你作为这个女方来讲啊，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啊。但是我说实话，这个时间段问苏先生的人，苏先生的人还不在少数有。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有几件事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也是后台回复的比较多的。一个是韩国，提醒一下各位，韩国游的话呢，现在已经封团了，因为我们的人数已经爆满啦，已经爆满啦。然后大家想要去报名的话，我们要等一等了，看有没有下一期啊。说实在的，市面上出境游的话没有这个价格的啊。之前经常出去玩的朋友都知道，包括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一讲，我说我们3000多块钱出去玩几天，而且呢全程都是海景酒店，5天4晚。哦，我朋友当时一听，妈呀，太值了，超值。但是他已经去过韩国了哈，这次的行程确确实实是超值的，我们不知道下一期还能不能拿到这样的价格了啊。所以说报了名的朋友，交了费的朋友，真的是把握住好好游玩的机会。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小朋友的，在7月初的时候有宣传我们的研学是吧，领袖少年的研学游。好多听友当时说因为孩子呢7月份要上补习班，所以这个研学游的话呢一致要求我们1到8月份，然后我们也听取大家的建议吧。现在呢暂定是在8月3号出发，暂定啊，8月3号出发，5天4晚，让孩子能够独立出行，一站式的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后台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了。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上汽汽车超级工厂、蜜雪冰城4A级的茶饮梦工厂、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呢直喷通用航空机场。整个行程的不光是参观游览啊，不是说带大家去看一看就完事儿了，重要的是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目的就是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的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这一次的研学的话呢是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发团，精品小营一共是30个人，1019专享价格2280元。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回复研学两个字啊，会有非常详细的链接，详细到吃什么都告诉大家了，所以家长完全可以放心。还有任何问题，2339100 2339200 2339300。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放下电子产品，走出教室，在真实的科技场景里开阔眼界，收获成长。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温州的旅行团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了。8月5号出发，原价的话呢是4280元，前10名报名的话会有一个超级优惠。如果说想带一个12周岁以下的孩子，不占床不在不含早餐的话呢，会再减480元。整个行程的话会有1019的主播带队前往，全程呢保证不自费不进店，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零购物的旅行团。整个行程的话也是5天4晚，8月5号出发，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交通文艺广播、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一次性的带大家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呢玩遍 N 种风景，性价比拉满。8月5号出发，后台回复温州就可以了。行程的话包含温州，还有5A级的雁荡山，这是琅琊榜的取景地啊，还有清宫院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去逛影视基地，白岛洞头，哎，然后呢五枣八正餐，没有隐形消费，零购物的纯玩团，全程正规商务酒店，景点的首道门票全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啊，懒人闭眼冲。大家呢在后台回复温州就可以了。就我们的行程啊，尤其是在暑假期间报名呢都特别的快，封团的话呢，你想啊，一个家庭有的时候报几个人，封团很快的，大家就千万不要犹豫啊。就像我们这个韩国天天都有朋友在回复，奈何呢我们的团真的是已经满团了。
为了保证大家的体验感，人数多了必然体验感会不太好嘛，团餐的标准也会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有出去玩的这种想法啊，不妨关注一下我们这几个团，回复温州，回复研学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15:51播报一条高速方面的及时路况消息。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交通管制，运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运城北东郭收费站目前禁止货车驶入。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交通管制，张点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禁止货车驶入。OK， 那大家想要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OK， 那北京时间的15:52，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这时段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下午的2019汽车驾到，我是元气满满的运阳。周一上线啊，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关于爱车的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后台运城广播来留言，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跟运阳一起选车啦。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来关注一下近期都有哪些新车上市。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来到这时段的车圈热搜榜，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新车上市的消息。啊，最近呢可以说是一个新车扎堆儿的季节哈，先来关注到的年轻人的大玩具，比较喜欢的全新的这个坦克300，7月19号正式上市了。那这款车的话呢，现在是有5款配置，售价是19.98万元至25.98万元。哎，这个起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相比预售价格呢，最高下调了10,000元。你看看现在这车企的方式也越来越不一样了。对吗？预售完了，咱就先给大家降一波，要感受到这个万元的诚意。提供了燃油、柴油、HiFOT、HiFOZ 4种动力的选择，轴距加长到了3010，并且呢会标配高阶智驾的系统。它呢是被定义为属于年轻人的第一台大玩具，你是否想要拥有它呢？好的，我们说到价格不仅卷起来，空间也卷起来，那么下面这个品牌呢，可能就是更卷了啊，卷王之中的卷王。50星光 L 呢也是正式上市了，上市的权益价格呢是10.98万起。很多朋友说，哎，10.98万其实这个价格区间还是比较主流的。那这款车都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啊，它会以这个近5米的车长，2950的轴距，

全系呢是260公里的纯电续航和3C 的快充，成为了10万级车型当中唯一的真大六座的插混 SUV。 我们来想想，大六座的车型啊，都已经到了这个10万级了，而且还是五菱家最懂人民的这个品牌，是不是？好的，再来关注一款新车呢，最近刚刚宣发了自己的全球全新的代言人啊，张凌赫代言的阿维塔。阿维塔这个品牌的话呢，推出的新款车型07L 也是呢正式开启了预售，成为首批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量产车型。那它推出了 MAX 加纯电版24.99万元起的价格，和 Ultra 三电机纯电版27.99万起。那这款车呢将会于8月8号正式上市。好的，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行业方面的动态啊，锂电池也要交消费税了。大家来听听，这次是锂电池啊，电动汽车锂电池免消费税的政策啊就已经要结束了。那7月16号呢，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就联合发布了公告，说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对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此前免征消费税的电池产品呢，分部恢复征收消费税。那么这就意味着呢，实施了超过10年的电动汽车用锂电池消费税的这个免征政策正式的退出了。好的，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大家说上周啊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吧，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这样的说法，话题叫做疯狂星期四，不是黑色星期五啊，是疯狂星期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在7月16号周四的这一天啊，我们会发现几大品牌啊，8家车企6款新车，很多朋友说应该订进这个中国汽车的编年史，就大家扎堆儿在这一天上市自己的新车。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消息。总结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广汽的3000万辆下线啊，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五菱星光 L 压轴，包括领跑的95,800，小鹏慕尼黑同步啊，理想 L 6标配自研芯片，到上汽智己 LS 9的1亿台啊巅峰。同一天啊，还会有另外一组数据，就是前5个月呢，整车利润1.5%，卖一台20万的车呢赚3000元。你说这车企现在是不是啊，赤裸裸的把自己的利润都告诉大家了？发布会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扎堆儿在7月16号疯狂星期四啊上市了 N 款车，但是很多朋友说他能不能坚持到下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呢？不知道还会有几家。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车企它现在疯狂内卷，谁才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啊，大家呢可以把自己心目当中那个能够站到最后的那个赢家的品牌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啊，来到我们的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聊一聊。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你认为能够卷到最后的这些赢家，他们呢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啊？A 选项啊，价格战之王，对吧？就是性价比卷价格。第二个选项就是技术流硬刚，就不管你再牛，不管你再卷价格，但是那个技术是握在我手中的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我这品牌还是比较硬啊，品牌溢价比较稳，那你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选 C。那还有一个选项，很多朋友就是说我都不看好，我觉得他们都要凉凉啊，那你可以在公屏上来打个D。想问问大家，车企疯狂内卷，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大家可以通过 ABCD 的方式啊，非常简单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当然你可以告诉我，你认为心目当中那款车它会赢，或者是哪个品牌它能够笑到最后。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最近呢也在看车、选车、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哪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了。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来给主播点点赞，留下你的看法和观点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线上一起来选车。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

0: 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有朋友在后台说，哎呀，一个人上节目真是寂寞。怎么会寂寞呢？有直播间这么多的朋友陪着我，是不是啊？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端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那刚才还有跟朋友们聊一聊，我们的节目可能改过很多次名字，是不是？那主持人有没有换呢？你们最早听的时候是不是菲菲和运阳呢？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啊！还有朋友问，这是1019吗？那没错呀，那必须是官方的直播间呀！啊，大家赶快来搜索一下，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嘛！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 ，S5902运城绕城高速。那现在呢，运城东收费站入口开通，运城北东郭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那目前的话呢 ，S75侯平高速运三段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车型管制取消，大家可以正常出行了。那如果说你马上有这个高速出行的需求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可以看到运城全域范围内现在道路出行的交通状况了啊。来看一看高速是否能够正常通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经过了上周这个车企们啊，八家车企，六款新车都集中在了这个我们的这7月16号来发布自己的新车，来上市新车型。很多朋友就给他起了一个主题，叫做“疯狂星期四”。想问问经过这一波疯狂星期四的朋友们，大家觉得接下来的车市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车市这么卷，疯狂卷，谁可能才是最后的赢家？我们给大家有四个选项啊，第一个就是价格战之王，主打性价比的可能能站到最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技术流硬刚，那只有我们家有这样的技术，你们都得买我们家的技术。这一波的话大家可以call一波 B 啊。那还有朋友说，哎呀，那我当然还是要考虑品牌，我要选大品牌，我要为品牌溢价买单。那你来可以call一个 C。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都要凉凉，你可以选一波 D 啊。车企疯狂内卷，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发消息啊，也可以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你认为比如说哪款车可能能够站到最后，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啦。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后台的朋友们。先来看一下 Airless 说，我觉得荣威的纯电 i5 系列可能会笑到最后。是因为你买了这款车吗？啊，来看看金州路在后台的留言，问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哪首歌呀？啊，哪首歌？就是刚才音乐分享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周杰伦的《龙卷风》。希望这风可以吹得更大。

大一些啊。金州路说我会选 B， 为什么选 B 呢？技术效应啊，说我最看好的是理想的 L8 纯电型，说想问一下运阳，如果把大车的气压制动系统强行安装到小车上，会产生啥样的结果？这咋能强行按呢？你觉得这问题我有答案吗？你可以问问，你可以在周五的时候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来问问小杰老师。来看到抖音端我们的听友啊，壮志凌云啊，他在后台有问到说凯迪拉克 XT5 这个车怎么样？这款车也是车坛老将了，朋友们，对吧？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要买这款车，车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喜欢，尤其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如果你喜欢这种动力比较强劲的，然后呢就是还稍微时尚一些的，然后性价比还特别高的这一种，我觉得你可以去买。因为现在的话呢 XT5 它现在属于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就跟不管是买房啊买车呀，就是要看一看这款车在当下的车市环境当中它的一个江湖地位。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它目前在车市上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话呢，它在这种中型的 SUV 当中销量还是不错的，还是能够排到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目前我们说呢，整个车市尤其是燃油车的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的格局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会有很多朋友选择说，哎，我可能以前的这个价格可能只能买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品牌，比如说老三样啊，丰田呀，对吧，大众呀，他们家的一些这个车型。但是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你就可以买到豪华品牌了。那说到豪华品牌，很多朋友说，那我要不要选 BBA 呀？就觉得 BBA 还没有把这价格降到我的心坎上。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包括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觉得BBA 的某些车型可能觉得就是虽然也在改变，但是还是有那么一些老成，那么就会有一些品牌会比较喜欢这个凯迪拉克的车型。包括以前一些朋友们就喜欢通用他们家的这种行车的这种质感，对吧？或者是以前比如说开别克的，然后现在想进一步体验这种豪华的感受的，那么这 XT5 你现在完全可以选。现在它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优惠力度也很大，就现在就别克他们家包括这个凯迪拉克的这个品牌整体都是走这个路线了。但是想问大家，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你会选择二线豪华品牌吗？就目前在这个车市的局势下，我觉得二线的话现在走的比较好的其实就是那个沃尔沃，对吧？沃尔沃和凯迪拉克这两家现在就是他们应该在二线还是比较能打。前段时间的话就是那个豪车大跳水嘛，什么路虎呀，是吧？还有林肯呀，林肯前段时间那个价格我觉得也很吸引人。如果你喜欢这种美系的这一种啊，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去考虑的。好的，壮志凌云。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最近也在选车买车用车也比较纠结，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端啊，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驾到汽车驾到来搜索到的是抖音，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啊，比较绕。朋友们说到到到的，其实主播就是想让你签个到，可以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签个到啊，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了，也可以在广告时段呢跟主播一起来聊聊车了，选车买车用车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下面来听一首歌，借过一下。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31，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啊。在视频端来看一看，直播间最近都不太拥挤了。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说，我跟菲菲是我们109最重量级的主播，是什么样的重量级？大家可以来，进来直播间看一看啊！最近我们觉得我俩都这词儿就不太搭边儿。来验证一下，最近在菲菲的鼓励下，我们都在进行这个调整啊，状态调整。来看一看状态调整的成果是不是还比较好？欢迎大家赶快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跟车子相关的话题啊。来看后台，如果再回到从前就说了，运阳小姐姐下午好呀。好好好，他说车企内卷到最后，价格低的会脱颖而出啊，这是他自己的观点。说当然消费者是最终受益的那个人。哎，我觉得消费者最终受益这个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你就看一看上周四，对吗？不管是20多万的车啊，10多万的车，还有坦克300都已经这个价了。就之前很多朋友说，不管怎么样，这几年我一定要开上坦克300，对吧？说之前就跟大家讲，哎，25万左右我该怎么选？你看现在这已经进了20万以内了。关注这款车的朋友们有没有感觉还是比较激动？还有这个大6座的车型也已经到了这个10万级，真的，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但是还想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你们可以降低价格，但是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吧？安全呀，还有各项技术呀，你不能给我们省掉。我们就是我们消费者，就是要既要又要。那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在车企如此卷价格、卷车型的情况下，大家觉得哪一款车，能够笑到最后啊？或者自己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哪几款车你认为是最近比较重磅的产品啊？其实我最近觉得有一款车，我个人去预估它接下来销量应该还不错。当然我只是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那个小鹏Mona L03，嗯，就是如果说坦克300现在就是在这个20万级，可能销量会比较好的话，我可能预计接下来小鹏Mona L03，无论从造型啊，还有他们家的这个技术的积淀呀，还有性价比呀，包括它的颜色，嗯，还有一款那个是什么什么颜色，乌梅子酱，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比较推荐，或者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款车。这么多新车，我都感觉有点数不过来了。有很多汽车博主就这样说了，说哎呀，这汽车圈太热闹了，8家车企同一天，对吧？一边看50，一边切领跑啊，然后还要切什么小鹏呀、理想呀、魏牌呀、智己呀，就直播间来回切。对于很多观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卷价格了，就是卷配置，其实都卷这个黄金时间。因为我们会发现进入7月份啊，进入7月份，包括进入下半年，国家的政策方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你看这些车企们都有哪几款车新车上市，有些朋友是不是没有关注到，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Mona L03

三，对吧？年轻人的第一台智能时尚 SUV， 然后还有新一代的理想 L 六，这款车现在性价比也超高，24.98万元的一个价格。Mona L 零三刚才有说到啊，包括智己的 LS 九，这个就属于要再高端一些的车型了。上汽智己的 LS 九，啊，领跑的全新 B 幺零，这款车在10万起也是很能打的一款车。现在有这个超长续航的版本啊，全新的 B 零幺也在，包括那个如果关注魏牌他们家的话 ，V 九 X 家庭版。也是很豪，特别豪啊，空间那么大，看起来挺有范儿的。星光 L 今天节目一开始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些车型，有没有哪一款让很多朋友说哇这一款我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接下来如果要买的话可能会比较踩中你想要的那个点呢？当然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刚才有朋友有问到跟买车相关的话题。这位朋友叫叶香伦啊，叶香伦刚才在后台有问到说主播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3到5万的油车，然后二手的买来代步啊。油车3到5万，现在就是建议你还是买一些比较经典的车型。什么叫经典？就是说像以前我们会说在这个车市上二手保值率比较高的或者是省油的，包括一些日系的这些车型，可能后期小毛病比较少的啊。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像那个二手的马自达，对吧？然后二手的话现在你要看，还是要看你的年份，如果说你年份愿意买的久一点的话，你都可能会买到17到18的那个 B 级车，17到18，但是你看你有没有必要买这个17，这个马上就要10年了。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买到一个5年左右的吧，就是在这个车最值钱也是即将要贬值很快的一个这个时间交界点，买一个5年以内的车况好一些的车。你如果买到17、18的话，你后续怎么卖呀？如果你开个几年，你说我实在是不想开了，对吗？买到一个5年左右的车型吧。好，我们来看一下郑晓啊，郑晓他说，想买一个这个豪华品牌的油车，可以开个10几年的啊。说家里面会给一部分，会给赞助一部分。说电车的话不考虑，说他其实一年的话满打满算开车的公里数也就顶多是7、8千公里啊，7、8千公里。可以，其实我觉得在咱们运城市的话，很多上班族通通勤，偶尔跑跑小长途，也就是这个公里数了。你想买豪华品牌，在这个价格的话，10几年，我觉得现在的车都能开到10几年，只不过说是看你后期的小毛病啊多不多这个问题。你如果说就想特别省心啊，然后用车成本还想低一些，因为现在毕竟大家都开这个电车了嘛，你可以考虑有这种混动技术的啊，比如说雷克萨斯啊 ES200 这价格低一点啊，雷克萨斯你可以选择它这种混动版本的。首先的话它后期的保养的话，它这个品牌有很多的福利政策，就是维修保养你不用保养你最起码不用太担心。另外的话它有混动技术，它用下来的话一年7、8千公里完全不用考虑它的这个用车的成本，豪华品牌。而这款车比较低调，后期小毛病相对也比较少啊，你可以去选择。然后豪华品牌你现在性价比高的肯定就还是 BBA 啊，对吧？你看你要选择的车型了，车型是看你选择 SUV 啊还是选择这个轿车啊。我就推荐的是那个雷克萨斯，你可以去考虑。然后其他的你可以冲一冲吧，奔驰你也可以冲一冲，奥迪的话性价比比较高，宝马的话你喜欢这种驾驶感受也可以去买。然后性价比高的话咱就考虑那个二手豪华，像凯迪拉克呀，还有那个沃尔沃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稍后的时间呢在线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8: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今天的话呢，就是运阳在线上来帮大家选选车了，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好的，刚才有跟大家聊到说这个新车上市嘛，然后很多车企都就非常有诚意啊，然后呢推出了很多这个车型，包括这个优惠的政策。后台呢，我们来看看，如果再回到从前，就问到说坦克300的话，现在需要多少米能够拿下？那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版本了。我觉得这次他们的这个调整，包括布局也是做得越来越全面了。全新的坦克300的话，现在的话是19.98万到25.98的一个价格区间，就是说以前可能入门的那个，你现在的话，你就是可以买到一个比较高配的了。但是他们家其实也不光是说入门和高配这样的一种区分，他们是要选择这几种能源形式。你比如说 HiFi Z， 它就是泛越野，对吧？你比如说你可能就城市通勤，然后偶尔去越野的话，这个我觉得就够用了。HiFi Z 你就可以去考虑。然后如果说你有这种硬核越野的需求，就是说我真的对吧，是需要这种什么三把锁呀之类的，那你可以去考虑这个 HiFi T。硬派越野的首选，要看你自己的需求了啊。然后之前的那个燃油版啊，柴油版，它都是在售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们给到的这个优惠的力度也不太一样，就是要看一看你选择的是哪一款了，朋友们。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可以在抖音账号汽车驾到啊收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在公屏上来留言，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来看一下刚才饭的第七碗这位听友给我们留言了，这名字挺有意思啊。他说不用纠结电车不保值，说我24年买的油车现在也是对折。24年买的，你就对折买的啥车啊？让我来看看是不是这个评估的有问题，还是你就买了那些就是行驶在路上容易肠子悔青的这种车型。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还蛮有道理，就是以前的话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什么贬值呀，什么出门打8折呀，就是之前这种说法对于现在的车市来讲已经无效了，不仅无效，就是无法判断。现在就要看你说具体哪款车啊。然后呢，现在不管是新能源的车还是燃油车，买回家啊，买回家你就得考虑，你就要接受，你要我们要把要明白车辆的一个属性，就车这件事儿呢，它就是为人的交通生活，为人出行去提供服务的。然后这东西它每年用，它是要有这个使用，也是要花钱的，对吧？不是买回去我就10年我就不变，对吧？它也一定是会有这种贬值在的。而且现在车市的变化非常的大，大家还是密切关注啊。然后就是选车的时候一定要理性一些。来看看初心未来，初心未许，说10万的话呢，女孩子是首付一个小公寓呢，还是买一辆小车？能不能给个建议？这问题听起来就觉得，就是岳阳就感觉这要比较谨慎的来给这个建议了啊。首付一个小公寓还是去买一辆小车，我觉得就是之前的话，大家就社会上会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现在女孩子都要讲究这个经济独立啊什么的啊，尤其她你就初心未许是吧，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啊，说一定要在婚前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啊，拥有一套这个小公寓，就是给自己带来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是无可厚非啊。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要不要

哦，是要买车还是买公寓，还是看一看你目前你的一个储蓄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就是看这款车它给你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就是你平时你比如说你每天通勤啊，或者说是你有你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这款车你是否能够真正的用得上啊，而且就是这个10万块在你目前的储蓄当中它占一个什么大的比例。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小公寓也好还是车也好，我都不建议你，就如果说你就只有这么多，千万不要全部拿出来啊。我认为在当下的这种情况下，大家的手中还是保有一些现金流，保有一个能够让你还比较任就不能说比较任性吧，就是比较舒适的比较自如的状态的一个现金流，比你现在去买小公寓和买车都重要啊。如果说你说哎，我这个只是我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呢平时我用车用的比较多，然后用这辆车可能也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这种经济价值，那我建议你可以首选买车。因为你买了这辆车如果能够让你赚更多，对吧？因为现在运城的话小公寓首付的话其实也没多少钱啊，不需要首付，不需要，可能都用不了10个啊，看你看的是哪里的公寓了。嗯，但是如果说你比重比较大，这个只是你很小的一部分，然后你平时也不怎么用车，你可能平时哎小电动车就够你通勤了，或者是你可以步行，或者家里面你偶尔才开车出行的话，那这个去建议你可以拿出一部分来去购入这个小公寓了。我觉得这个角度我真的想的还挺多的，可能就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吧，啊，跟大家来分享，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去选择。好的，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进行留言的。下面的时间呢，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来推荐一下啊。我们从这个单身女性这一趴啊，然后现在呢，先进入到亲子家庭这一趴，想问问孩子们，此时此刻都有没有补完课？哎，此时此刻应该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快了。就补完课的话呢，很多家长就会比较愁啊，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对吧，很多孩子天天在家里头玩手机，根本就无法控制，看电视又觉得说哎比较枯燥，甚至有些朋友觉得补课都比较枯燥，补课有没有补出一些效果来？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考虑一下，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夏令营啊，就是既能玩又能学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的话真的是要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去感受的，课本上的知识一定要去落地，或者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多的思考。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也是为了回馈1019的忠实的听友啊，推出了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它呢是5天4夜，孩子们呢是独立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营期，带大家呢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可以看到具体的这个图文的链接，来看一看孩子们去到的场景都是一个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那第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啊，亲手去做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那第二站的话呢，会带大家走进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亲眼去见证一下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孩子们呢还能够自己去涂装小的车模，组队遥控赛车的比赛啊，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第三站的话呢，会打卡蜜雪冰城的4A 级茶饮梦工厂，透明的流水线，来看一看当下的这种热门的这种饮料呀、奶茶呀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还可以动手啊，亲手来 DIY 一杯专属饮品，和雪王趣味互动，还可以设计他们的这个品牌的 logo。第四站的话呢，我们走进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赶上这个暑期世界杯的限定主题，会有这个闯关游戏啊，大家可以去感受这种团队协作的竞技，感受热血的团队精神、体育精神。最后一站，我们带领大家呢走进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来看一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来拼装这个航模，圆孩子的飞行员的梦想。就整个过程的话呢，它不光是参观游览，它会有这种手工的创作、团队的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动手能力，包括这种集体的协作意识啊，这个也非常重要。那本次研学的话呢，主要是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啊，我们8月份的这个团呢是8月3号是首发。

0: 我们的这个首发的时间，大家8月3号的话呢，很多孩子们就已经放假了，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次的这个夏令营的过程当中。然后109听友的专属价格是2280，这个团的话呢是只有在咱们电台啊才能够报道的，而且呢就是这些产业基地的话呢是不接受散客的啊，就只有是我们团体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帮大家定制到的一个暑期的一个专属的研学营。欢迎各位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研学两个字儿，大家想要看一看每天的这个具体的行程呀，食宿的安排呀，包括安全保障呀，就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了。各种问题大家还可以进行线上的咨询，可以拨打电话啊，23391002003000。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放下电子产品啊，走出教室，对吧？然后呢，在真实的科技场景当中开阔眼界，收获成长。那这趟行程的话呢，我们其实帮大家罗列到的都是当下，研学的一些非常热门的一些这个基地啊，非常热门的一些基地，而且都是在国家就是有级别的这种啊，这种4A级的呀，这样的一些级别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吃饭呀、住宿呀啊都可以。大家可以在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来了解详情啦。好的，现在还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听了这么久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账号留言啊，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后期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更新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自己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呀、困惑呀，都可以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帮大家就是出出主意啊。那今天的话呢，109汽车驾到，运阳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1: 行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现在是科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关主任，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紧张型头痛呢？
5: 紧张型头痛呢，它的典型临床表现为双侧全头部疼痛发作，极少只疼一边，痛感呢以紧箍样、压迫样、酸胀痛为主，像头部被紧紧的勒住，或者头部沉重发闷感，疼痛程度呢多是轻重度，通常不会剧烈难忍，日常走路呀、活动呢并不会加重疼痛，也大多不伴有恶心、呕吐、怕光、怕吵等症状，发作持续时间较长，可长达数小时甚至一整天，休息后可稍有缓解，但很难完全消失。发病的诱因和情绪高度紧张有关，长期的熬夜、用脑过度、睡眠不足、久坐低头都是主要的原因。北病呢，病程多，慢性反复发作，人群发病率极高，上班族、学生、长期低头看手机的人群尤为多见，一般无神经缺损症状，不会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视物异常等危险，属于良性头痛，无需过度恐慌。日常改善呢，应以放松为主，规律作息，减少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适度的活动颈肩，缓解我们的精神焦虑，一般无需强效止疼药。
4: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5: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呢是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6: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的大禹街由西向东进入到淮东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素水街由西向东过了解放北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条山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北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条山街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货场西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货场西路由北向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由西向东在盐湖区实验中学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和府东街的交汇口，目前呢府东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目前的解放路由南向北从河东东街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雨都东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陆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陆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南路，目前的学院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蒲安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最近呢，市民王先生在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汇款的时候，忘记核对对方的卡号和姓名，
1: 嗯，
0: 鬼使神差的把4万块钱的存款转给了一位陌生人。
1: 哎呦，
0: 更让人着急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位陌生人啊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嗯，
0: 那这4万块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呢？
1: 能不能呢？
0: 王先生也是第一时间发现啊，自己似乎把4万块钱转错人了，立即呢到柜台打印了回执单，并且呢报警求助。此时呢再仔细核对啊，是自己把卡号输错了一位。
1: 哎呦，
0: 接到这个报警求助之后呢，属地的派出所民警也是联合银行的工作人员立即核实了陌生人的身份，结果呢确实让人吃了一惊啊。
1: 嗯，
0: 这位陌生人呢早在十几年前就过世了。
1: 哎呦，
0: 当民警电话联系上陌生人的儿子刘先生时，刘先生呢一开始啊根本就不相信这回事儿，
1: 以为诈骗电话呢。
0: 对，为了让刘先生相信啊这个钱转错人这回事儿呢，民警也是带着王先生从杨浦赶到刘先生所在的宝山区，当面解释。
1: 得亏是在上海呀。
0: 确认是王先生转错钱之后呢，刘先生啊也是主动来到银行现场办理了相关手续，当场归还了这4万块钱。
1: 哎，
0: 为了表达心中的感激啊，王先生呢还专门给这个派出所的民警蒋克宁送了一面锦旗，再三表示感谢，也是再三感谢民警认真负责高效为民的工作态度。
1: 对啊，通过这条新闻啊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有一天啊自己的银行卡上真的啊平白无故的多出了一笔钱啊，您可先别着急花啊，要么您确定好了，这可能是您的这个合作伙伴给您打的货款呢，或者说是这个您的这个公司给您发的这个工资。
0: 如果这些都没有，不要幸灾乐祸，
1: 不要轻易动，
0: 不要赶紧取出来花，哎，很有可能呢，就碰到诈骗了，或者是洗钱呀什么的。
1: 是啊，有的时候啊，这真的能根据这个卡号啊找到你的啊。
0: 对，如果说有陌生人联系你，说啊我把钱打错了，我打你那儿，咱们要像这个刘先生一样，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再三核实清楚，咱也要报警。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最近呢在年轻人的行列当中啊，像我们这些00后10后啊都喜欢玩一种非常时尚的这种游戏，叫拼豆啊。
0: 哎，就最近不是也有相关部门爆出嘛，说这个拼豆的安全隐患问题。
1: 对，
0: 就是你想那个最后运的那一下，有时候运豆它这个安全系数不高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是，很多人都说啊现在社会太浮躁了，但是啊能让你安静下来还真的只有拼豆了啊。
0: 是，
1: 就在近日呢，广东广州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的公告。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亮出了多项应约束举措啊，更好的保护儿童安全。在广州的万林广场呢，有玩具商户啊推荐水雾拼豆啊，就不用再用那个熨斗熨最后一下了，喷水噗噗啊就能定型，低龄的孩子玩更安全。
0: 是的，
1: 拼豆玩具店的老板称啊，啊俺们这嘎这个水雾拼豆的价格，
0: 广州啊，你们是东北、啊、
1: 东北啊，我嘎雷贡啊，这种水雾拼豆的价格啊也比传统的拼豆啊差不多
0: 啊，价格差不多，但是呢安全性
1: 更高了。
0: 对，喜欢那个拼豆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也跟运城的这个拼豆店老板嘛得说一下啊，咱们不能 out 了，现在已经有水雾拼豆了，

0: 抓紧时间引进吧啊！
1: 嗯，你看我们昨天、前天、大前天、上一周、上一周在上节目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说到说吃西瓜这个事儿啊，就很多朋友说很喜欢吃那种刚切出来的西瓜，
0: 对呀、啊，
1: 有西瓜一放就觉得不想吃
0: 啊、
1: 嗯，这不是您的这个心理作用
0: 问题，坏的也坏。
1: 对，西瓜呢大家也都知道是夏天的标配，
0: 嗯，
1: 很多人呢都会一分为二，
0: 一个吃不了啊，
1: 咋能吃不了呢？啊、
0: 你一次吃一个呀？
1: 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吃不完的西瓜，
0: 嗯、
1: 就是你像很多人他很细致，
0: 对。
1: 用这个保鲜膜把它包好了之后，
0: 嗯，
1: 再放进冰箱里去储存。
0: 我们家就这样呀，
1: 哎，够安全了吧？
0: 啊，
1: 专家也是提醒了，
0: 啊，
1: 西瓜啊，尽量是现切现吃。
0: 哎，
1: 保鲜膜呢，并不能隔绝细菌，
0: 啊，
1: 只能起到防尘的作用。
0: 哦。
1: 而且呢密封之后啊、
0: 嗯、
1: 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
0: 嗯、
1: 加速细菌繁殖。你不知道吧、
0: 嗯、
1: 人家种那个什么就是小树苗啊什么的时候刚开始都要用一个那个小塑料布把它捂起来呢、
0: 哦、
1: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同样的这个原理呢
0: 啊那是大棚的原理了啊、嗯、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
1: 嗯、
0: 近日呢在浙江某小区居民因这个鞋盒霸占楼道是引发了热议啊、
1: 嗯、
0: 那确实占用公共空间了呀，网友呢实拍邻居啊把楼道变成了鞋柜展厅，密密麻麻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盒、透明收纳柜和鞋架，远看啊像这个客厅衣帽间儿、
1: 嗯。
0: 部分鞋盒呢已经是侵占到了相邻住户的门口区域了，还挡住了公共区域的两个电井门，这不是跟李老板遭遇的情况一样吗？邻居呢无奈吐槽啊，200平的房子还不够放鞋、
1: 哦，
0: 也是提醒啊，楼道呢是消防通道，更是紧急时刻的生命线。堆放杂物不仅影响通行，还存在安全隐患。
1: 是的，没错。来吧，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气死我了，我其实真是气死我了。以后啊大家不要叫我佳佳了、叫我预言家。
0: 为啥呀？
1: 谁夺冠了？世界杯谁夺冠了？
0: 西班牙吗？
1: 我是不是那会儿刚开始踢的时候，我说
0: 人家是法国吗？
1: 哎呀，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法国了？我跟你说西班牙。
0: 买了没？
1: 哎呀，
0: 买了没你就说。
1: 买了能跟你说吗？明天你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啊。
0: 准备带你的300块钱绩效去哪里了？
1: 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是预言家。当时我还跟我那个伙计们说呢啊，刚开始他们那个买体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能不能直通那个总决赛，买那个总决赛冠军。他们说，目前没有了解过这样的。那这样的这个彩票啊，当时没买，你可惜了了。哎呀，西班牙真夺冠了，
0: 你没那命。
1: 哎，确实是啊，我发现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总是给你对着干。
0: 但凡买了，它就不一定了。
1: 哦，真是就是这样啊。你像很多人都喜欢在生活当中列规划。你就像之前我们暑假的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
0: 是
1: 每天呢要列自己的作息表啊，早上几点起床啊，几点写作业呀？比如说早上啊，7点起床啊，7点到9点吃早餐。9点到9:10写作业
0: 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上学的时候，这个暑假呀或者是寒假是怎么规划的？
1: 对，
0: 寒假好像玩的会更多一些，暑假我就记得在我初中，从小学开始吧，小学、初中、高中，一到暑假，每天早上我妈就会很早很早，因为她瞌睡少，很早很早就把我叫起来，
1: 叫你起床，
0: 给我说学习去，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学啥，我就坐那儿开始玩，然后因为我们小孩多嘛，然后就我们坐在一块儿，我们就哎，你跟我聊聊，就是你跟我玩玩这个，玩玩那个，玩玩这个，玩玩那个，然后就是每天起来就是学习去，然后就开始学习，然后
1: 就在那儿说小话，
0: 也不知道干啥了，然后也其实也没好好学，
1: 三个小朋友在那儿摇骰子，
0: 然后等到那个开学的时候，还得挑战奇迹。
1: 就像我当时7点起床，7点到9点啊吃早餐，9点到9:10的写作业，
0: 7点到9点吃俩小时
1: 啊，9点到9:10的写作业，9:10呢到晚上8点呢打电脑游戏。但是从来没有按照我那个作息表执行过啊，因为我太爱学习了，每天啊总是多学15分钟。有的时候想想就这样啊，生活当中你但凡
0: 多学俩小时就不为过。
1: 但凡你要是列了什么计划啊，老天爷就知道该怎么整你了啊。你但凡不规划的时候，你就比如说随意说啊，我觉得谁谁谁会夺冠，我觉得今天会是发生什么事儿啊，结果就真的发生了。哎，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我真是这样。以后大家有什么预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说一说，以后真的见证这个奇迹了啊，你们来我们这后台啊，来寻觅你们当时的这个踪迹。
0: 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听友多了，说的人多了，他总有人能预料准确的啊。来吧，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后台互动留言了啊。李先生说，帅家美婷签到打卡喽，
1: 哎，下班快乐，还弄了我们一个1019的毛毡包啊。
0: 我真的发现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毛毡包普及率还蛮高的。然后有一天我不知道干啥，其实我在外面我就看到
1: 婚礼上
0: 橘色的这样的袋子，我发现，我说这不是我们1019的？
1: 对，当时
0: 你扭头一看，真的是有这个 logo。
1: 你还给我看来着吗？是哪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啊？旁边一个阿姨拎着袋子在那合影呢啊！晴晴说你找亮点，我找了半天之后，我说哎，这人我也不认识啊，我说是谁呀？
0: 这算什么呀？
1: 也不像倒霉蛋先生啊！
0: 这算什么？

0: 你看，有一次我在高铁站，发现也有人拎。
1: 哎，有一次婷婷啊，在那个新疆玩的时候，发现也有人拎的。
0: 像话吗？像这个包倒是没有普及那么
1: 远，
0: 但是我们的听友确实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1: 还真是。
0: 就之前跟大家说过嘛，有一次在厦门大学做活动，然后突然听见有人喊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1: 嗯。
0: 当时同事们都惊呆了。
1: 是。
0: 婷婷，你的影响力这么大吗？
1: 对，后来才知道是自行车刹不住了，你说停停停停停停啊！
0: 后来还知道是我们听友跟我们做的是一波活动，
1: 你看看，要么说听听这个人气啊，那太气人了啊，到哪儿都火得让别人生气呀啊！
0: 来看一下飞 shape 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1: 哎，下班快乐，无极变速也来了啊，说帅贾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下班快乐。
1: 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回复韩国啊，这么跟大家说一下吧啊，目前的韩国游的这个名单呢已经是招募齐了。
0: 是的，就是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但凡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
1: 嗯，
0: 一定要尽早下手。
1: 是，
0: 你就比如说最近大家开始咨询什么了，
1: 嗯，
0: 开始咨询我们的研学，
1: 哦，
0: 研学大家也一定要提前入手，
1: 是，
0: 因为如果您不提前报名的话，你像我们提前报了名之后，我们就开始给孩子，大家一起去研学，会有统一的服装，
1: 对，
0: 就开始根据孩子的身高体重啊，就是去定制这个服装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提前，千万不能等孩子这个培训班已经上完了，然后打算去报，这个名额就满了啊，
1: 对，
0: 想要报名我们研学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
1: 来吧，更多的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也看到了啊，开始回复这个研学了。回复研学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链接啊，大家点进这个链接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研学游的所有的行程了。
0: 对，这次主要是去到这个郑州，去到很多地方，像这科技馆啊，
1: 是
0: 上汽通用机场呀，蜜雪冰城的工厂呀，可口可乐的工厂啊，然后还有上汽通用机场啊，这些都是会现场感受到的，大家可以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喽。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5: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5: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5: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帅家每天周一下午打卡打卡哈。
1: 哎，下班快乐。来看看杰的平方说了啊，我预测啊，今天我大乐透中一等奖啊。我跟你说，你这么预测的话一般很难实现啊。
0: 前两天不是说运城刚有人中了个一等奖吗？
1: 我告诉你杰的平方怎么中一等奖啊、
0: 嗯、
1: 就是你先写上一串号码，你不去买啊，那个号码呢，
0: 这个才能中呢。
1: 对，那个号码呢大概率啊今天可能就是一等奖了啊。
0: 来看一下李先生也说到了，说打卡今天在手机上看。
1: 哎，行、嗯、不管在哪儿看吧啊，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端支持是一种支持，在我们的直播间支持也是一种支持啊、
0: 嗯、
1: 哪怕到我们的直播间坐在我们的对面听节目也是一种支持啊。
0: 那不行吧、
1: 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
1: 嗯、
0: 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啊来搜索2339200.2、
1: 嗯、
0: 2339200.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哎，
0: 杨仔还羡慕人家那个冬瓜呢，说你这个是怎么你这
1: 等级怎么都26级了，
0: 钱都刷给谁了，
1: 都刷给谁了，
0: 没刷给我们
1: 啊。对，反正我们只是擦伤都不算啊、
0: 嗯、
1: 就吃了两个他的粉丝灯牌啊。
0: 对对对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其实说实话、
0: 嗯、
1: 今天的一开播很多朋友涌到直播间说，哎呀今天家怎么又变帅了，
0: 谁说啦，
1: 一会儿就来了，
0: 网上可能还有今天也没看见呢自己还给自己加戏呀、
1: 啊、哎，其实有的时候
0: 说婷婷又美的你咋不读呢，
1: 哪儿那谁说了，谁说了啊，都说婷婷这3分钟化的妆那就不如那10分钟化的妆好啊啊我给你们说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啊，以前呢不直播还好啊，素颜呐、啊、对衣服啊也没那么大的讲究，哎呦自从开了直播之后啊，我跟你说我每天这个衣服啊得熨一下啊，熨一下再来到单位啊。
0: 其实我觉得你身上今天穿这件衣服啊，还不是熨不熨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有点掉色了。
1: 瞎话吗？啥都往外说呀，
0: 不是那么黑了。
1: 我当时我就买这个衣服就看中它不是那么黑。
0: 但是人家这个，你豹纹那块都快起球了。
1: 啊
0: 你得退球。
1: 谁哪起球了？哪儿？没有，就为了
0: 掉色了。没起球，不好意思，掉色了。
1: 真是啊，每天上节目，我跟你说，对我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就是和婷婷在这勾心斗角啊。
0: 哎，说实话，
1: 我刚把城门楼子搭起来，婷婷转角就给我城楼拆了。
0: 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份工作，对我消耗最大的是什么？面子。
1: 你有什么面子啊？婷婷的面子，听友的鞋垫子。
0: 就是说实话，真的，就是作为一个小姑娘，
1: 哎
0: 呀，谁不想被就是捧得高高的呀？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就是自从我干了这个电台女主播之后，我就真的我就天哪！
1: 从你说你是小女生的时候啊，你已经就不要面子了啊，就脸都不要了。
0: 我已经失去各种女生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优势和优待了。
1: 哎呦，
0: 而且看到小女生都是夸好看，夸我，哎，你真好笑。
1: 哎，没事，你已经过了小姑娘那个年龄了啊。
0: 怎么啦？
1: 你现在就叫御姐。
0: 没有过。
1: 哎，没有过。直接从那个大学就跳到了御姐、啊、从大学生跳到了御姐风啊，
0: 所以
1: 婷婷现在都是那种御姐知性的女青年啊，走的就是这种知性的路线，
0: 所以以后不要损我了，把我的知性路线给我捧起来。
1: 人关键是啊，我跟你说一点啊，婷婷你不要生气啊，人说那种小女生卡哇伊可爱的，首先脸得圆圆的啊，你不适合。你嘟嘴有什么用？你嘟嘴有什么用啊？
0: 不圆吗？
1: 像我这样的才是那种。
0: 你这叫胖。
1: 行。咯咯啥咯咯咯？有那么好咯咯吗？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其实说实话啊，真的开了直播之后，我每天啊心里压力挺大的。
0: 哦哟。
1: 我老在思考啊，今天直播的时候穿什么衣服？
0: 哦哟。
1: 哎，我衣柜里面的衣服啊，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不单单要面对听友的品头论足，还要面对他，哎，你这衣服怎么穿这么久，怎么都掉色了啊？天天就这么数了我啊！
0: 不是关键，人家家有新衣服不穿，
1: 啊，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啊！你们一定要来直播间看见，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可能在家的视频当中也刷到过，人就对，当时这件衣服买的挺贵是吧？
1: 对，汪苏泷同款。
0: 就是真的啊，就这个衣服的穿着频率格外的高。
1: 不是，只不过是我拍一些视频的时候，它出现频率高。

0: 平时生活当中我不拍视频的时候我都不穿，
1: 那就说明你还是觉得这件衣服比较上镜
0: 啊。汪苏泷同款，
1: 那真的
0: 汪苏泷同款。
1: 这你看这工作的时候确实啊，就对我们多多少少有点损耗，对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工作之后，就工作上班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来看一下多宝云说，佳佳就是喜欢抱文儿。
0: 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是老虎纹，你得分清楚老虎纹和豹纹的区别。
1: 还有从不熬夜说，我也是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只有上镜才会穿。
0: 你看看啊，
1: 哎，这样吧，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平行话题同时聊。第一，上班工作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第二，你有没有哪件衣服啊就特别的钟爱，就是一有重要场合都会把它穿上的那种，就给我们晒一晒，我们告诉你，就是你选的咋样。
0: 你看有的时候我发现多宝驴，你多去动物园转一转啊，摇摇头没烦恼的说，啥帅家今天穿的这么性感还豹纹，老虎纹，老虎纹，这是老虎纹。老虎纹，
1: 豹纹那个点点是小的
0: 啊，我是老虎纹。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
1: 嗯，
0: 工作上班对你来说消耗最大的是什么？
1: 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嗯、毕竟是下班时间点嘛啊，大家稍稍一回忆今天你做的最繁重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啊、嗯、什么对你消耗大了啊。
0: 就是你看我们刚才其实我跟家都互相吐槽到，对我们伤害最大的来说就是面子，
1: 嗯，
0: 但这是一方面，
1: 对，
0: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听友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弥补了我们这方面的消耗。
1: 哎呦，我跟你们说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上班最大的消耗是什么、消耗我的自负心呐、
0: 啊！
1: 啊，这听友们天天在这夸我，天天在这夸我，夸的我自信的都快爆棚了。
0: 我记得我其实刚来电台之前，
1: 嗯，
0: 然后就是跟嘉宾老师有聊嘛，我说哎呀，很纠结，我去不去电台？他说你来，
1: 来，
0: 电台可好了。
1: 嗯，
0: 我说你就哪块好呢？具体跟我们说一说。他说 就是不管你在生活当中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你只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能够带来欢乐，
1: 嗯，
0: 然后大家会给你很高很高的情绪价值。
1: 你看看，
0: 他说每天光这样我就很开心，
1: 哎，
0: 嗯，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我得去
1: 啊。那嘉比哥那是幸福肥呀 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肉怎么说的啊？他说的就是过剩的责任心吧，让我在工作当中感觉到疲惫。
0: 哦，
1: 过于有责任，那我觉得你得是领导。
0: 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1: 嗯、
0: 有责任心是一件好事儿
1: 啊，
0: 但是呢，不能因为责任心这个事情去内耗。
1: 我就很有责任心呐、啊。那每次我值班的时候领导老表扬我，一上节目就领导就表扬，一上就表扬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1: 接话呀。
0: 高雷说我就在听你们的节目、
1: 啊、哎呀，
0: 欢迎你，欢迎你，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
0: 嗯，
1: 来吧，那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吧啊，你们在今天的工作当中啊，
0: 嗯，
1: 对你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啊？
0: 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来吧，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还有这位朋友啊，
1: 嗯，
0: 铁锤妹妹，他说了身体精神
1: 啊，
0: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100斤，工作了5年以后140斤，
1: 嗯，
0: 长期的精神压力让我失眠、抑郁。
1: 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0: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会换一份工作。
1: 哦，
0: 嗯，
1: 那有的时候
0: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嘛，身体是一、
1: 嗯、
0: 其余的都是零、
1: 嗯、
0: 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想把工作做好无可厚非，但是身体一定得好，然后而且你的这个精神状态，我觉得不知道对于其他工作来说怎么样。
1: 嗯，
0: 我之前经常会跟我周围的朋友说，我说我每天的心情其实挺重要的。
1: 嗯，
0: 我会不断的去调节心情，让自己就是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状态，因为状态不好可能对于我工作影响来说还挺大的。
1: 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嗯、啊，如果说你工作了5年啊，你并不是很开心的话，那你应该挣了很多钱。
0: 嗯，要不然你就离职了。
1: 哦、
0: 嗯，
1: 要不的话也不可能让你坚持5年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Zara 就说的啊，说我是小学老师 啊，当时想尽办法拯救别人，下辈子不当老师了啊。但是其实说实话，你要想是老师的话，你加上你的责任心的话，确实也会非常累、
0: 嗯、
1: 啊。什么工作你加上责任心都非常累。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哈、啊，就是自己内心
1: 嗯
0: 是一定要把工作和生活划一个界限的。
1: 嗯，
0: 我觉得。做老师我们确实得有这个责任心，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责任心一直延续，就比如说你给自己一个界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六点就是放学
1: 啊，
0: 然后过了这个点之后不要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内耗自己、
1: 哦、
0: 就是你其实这也是你有责任心的一种表现，如果你一直长期处于一个内耗，你会经常怀疑我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
1: 哦、
0: 嗯、
1: 也会卷啊。
0: 是
1: 可乐不加冰，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可乐不加冰和我们后台冰的可乐，你俩是一个人吗？
0: 他说我在新疆实验小学工地，
1: 嗯，
0: 边干活边听你们的节目。
1: 哦哟呵啊，辛苦了辛苦了啊，这么热的天啊、
0: 嗯、
1: 多喝点水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再来刷新我们的后台啊，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们怎么说的。
0: 这位朋友说我是、
1: 嗯、
0: 应该是护士吧，
1: 嗯，
0: 他说医患纠纷不被理解、
1: 嗯、
0: 还要被叫服务员
1: 啊、
0: 应该是护士、
1: 啊、
0: 应该是护士，就是说实话以前我在医院就是可能有的护士这个态度没有那么好，我就特别生气，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怎么能那样呢，后来了解他们工作之后确实每天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琐碎的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就是互相理解，大家就是你看任何工作大家都要互相理解
1: 啊、哦嗯、那你不单单是这个有的时候医院的这个护士啊、
0: 嗯、
1: 你像那个平时在店铺当中的服务员，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生活当中应该会有很多委屈啊、
0: 嗯、
1: 你就不说那个岳云鹏那个事儿，其实那天我在那个餐厅里面也见到一个啊， 啊，就是可能人说了两遍，说拿包纸，拿包纸，然后呢，人可能忙他就忘了，然后人就有点生气，说他妈没拿了纸，人赶快经理拿了包纸过来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这个有的时候确实一忙起来了，很容易就忘了之后呢，就很容易不被理解啊。
0: 对，是的，来吧，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工作对你来说消耗最大的是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静心说到了说换了岗位以后体重下来了，这是
1: 啊，这谁？你是看直播看到我们俩吗？还是你说你自己呢？换了岗位之后体重下来了？
0: 我们俩没换，还搁这儿呢。
1: 对，点儿都没换，还是这个点儿啊。
0: 搭档也没换。
1: 对，之所以瘦下来，那就是因为啊，这个点儿占用了我们吃饭的时间啊。
0: 明明是妹妹吃饭了。
1: 人生这么心酸啊！
0: 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因为我在控制身材嘛，我就不怎么好好吃饭
1: 啊。
0: 然后我姐就告状，是不是？你看婷婷一天就不好好吃饭，然后我哥就说，她每天挣那点钱。配吃、
1: 你哥还怪毒舌的啊。是每天还得往家里面交点的，这是啊。
0: 来看一下这位小朋友、这位朋友哈，
1: 一粒
0: 小米儿说到了，说是运城文艺广播吗？是的，没错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露露也说哈，刚刚那个好朋友说的责任心，我也觉得责任心让我很疲惫啊。
0: 就是我觉得工作是得有责任心的，但是不能因为责任心让自己去内耗。责任心是什么？

0: 不是因为你一直纠结在这个事情上，就是尽自己所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不好呢，那肯定还有别的方面嘛，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纠结，一直生气。
1: 是啊，月月说责任心不够怎么办？
0: 责任心不够，
1: 从我这儿借点啊，我太有责任心了。
0: 那你借走了，你就没有了
1: 啊？我出租一点啊。有的是我出租我的责任心啊，婷婷说他要出租自己的良心啊，后来一看已经出租不出去了啊，
0: 没有了。来看一下，今晚早睡了吗？说上夜班不能休息，身体的负荷太大了。
1: 上夜班
0: 就经常上夜班，确实
1: 啊。那你这么说让我想起来了啊，我们那栋楼就是恭喜老和一个小朋友玩的，他爸爸呢就是中心医院的，可能是一个这个
0: 医生
1: 啊，医生还是护理，不具体不清楚啊。每天我来上班的时候他也去上班，第二天早上看人家拖着疲惫的身体拖着
0: 还回来
1: 和早点回来，
0: 你说我早都回来了。
1: 确实啊，感觉医生啊，尤其这种值夜班的确实更辛苦一些。
0: 来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上班工作对于你来说消耗最大的是什么，一起来分享吧。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5: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6: 여러분막사세요。
5: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其实也跟这个直播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啊。来说说各位好朋友们啊，平时工作上班的时候对你消耗最大的

0: 是什么啊？是领导给你安排的任务啊，还是无所事事看剧的状态啊，还是刷了一天手机疲惫的身心呢啊？我们也说了，每天呢我们这个直播啊一打开的时候，我为了这个直播，你们知道我背后做了多少的准备吗？啊，我在家熨的这个衣服啊一个褶都没有啊，专门搭配上我的墨镜啊，把胡子刮得特别的干净啊。
1: 那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卫生 那是你出门你衣服不熨干净，皱皱巴巴的，看起来也很邋遢、
0: 我完全就是为了直播做足了准备。
1: 平常你是很邋遢的、
0: 不像婷婷三分钟就化了一个妆就过来直播了，
1: 就是你平常是很邋遢的。
0: 你才邋遢呢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亲爱的瓦洛加说到了，说佳佳眼睛还大嘞、你不要瞎说
0: 行，哪瞎说了，人说的就是实话。
1: 你们进直播间看看，进把眼镜摘了给大家看看。
0: 眼镜跟我眼镜有什么关系？
1: 大家看得更清楚。
0: 像话吗？
1: 想不出昵称说婷婷头发都这么长了，对，
0: 嗯，
1: 头发长得还蛮快的。
0: 对，过年时候刚推了个光头啊，这还没到年底呢，都已经长这么长了。
1: 多宝驴说到了，说消耗最大的是时间，你不上班的时间也消耗。
0: 对，主要人多宝驴确实是啊，人不上班的时候呢，他就在那看直播，有的时候我都盼着多宝驴来单子。
1: 我觉得对多宝驴来说、对他消耗最大的应该是金钱吧。
0: 为什么
1: 今年不是刚创业了吗？
0: 差点当老板啊。
1: 当了吗？不是，
0: 对，已经当了老板，体验了一下老板的瘾啊，就放弃了。
1: 你这速度不亚于我当时开衣服店。
0: 有区别啊，主要是你那不还挣点钱吗？啊，
1: 没赔没赔
0: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K 怎么说的，老朋友有日子没见了啊，他说上班最大的消耗就是挣不到钱。挣不到钱，时间自由吗？时间不自由的话，工作环境好吗？啊，如果都不好的话，你不行，你去那个 BOSS 直聘看看。
1: 哎，说实话，其实上班对于一个人的消耗还挺大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消耗，如果说你能够及时的进行复盘，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可能消耗了你的责任心，消耗了你的气血，
0: 嗯，
1: 消耗了你的耐心。
0: 哎，
1: 如果你能够及时止损，及时的去复盘，然后既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好，还能让你不再那么消耗，其实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大的成长。
0: 哦，
1: 嗯，
0: 你看这位好朋友事已至此怎么说的啊？上班最大的消耗是什么？情绪价值。
1: 哦，
0: 天天除了接到一堆莫名其妙的电话，那你做的是客服工作吗？
1: 他说还要被领导大饼，周末加班。But 我没听，但是我没听啊。一点该死的责任心把自己累到半死不活。
0: 我发现大家今天聊的最多怎么都是责任心的啊？我们明天的话题就是你因为这个责任心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1: 大白说运城临沂来回跑，那就消耗最就是，他说消耗最大的就是休息的时候叫你过来，让你开会，运城临沂来回跑。下回可以勇敢的去拒绝他。
0: 你实在不行的话，
1: 休息时间就勇敢的去拒绝他。你说，哎呀，我在运城，我马上走不了。就是要一定要去勇敢的去拒绝，除非那个事儿你说真的可能就是特别特别重要，可能关系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大胆拒绝他。
0: 后来大白一说，哎呀，我确实可以不去，但是那上面那桌子上就少一个人啊。
1: 领导啊，那一般不都是你叫大家去吗？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这没有名字，我发现他不会为了发这句话专门把名字去掉了吧，哈？
1: 没有，他说时隔两个月我又来听了，
0: 又来听。
1: 多宝驴这么快倒闭了，
0: 就是因为你不听我们的节目，多宝驴这个饭店都受到影响了啊！
1: 都怪你！
0: 来看一下理想成真怎么说的啊？上班的时候领导不让我睡觉怎么办？
1: 别睡了。
0: 那上班的时候那能睡觉吗？那上班的时候领导还不让你刷手机呢，也没见你少刷呀啊！上班的时候还不让吃好吃的呢啊！上班的时候还不让说闲话呢。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有没有谁知道运城本地有没有国元证券？
0: 你是
1: 还真不知道。
0: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
1: 菩提树下说，听着广播，看着直播，好像不在一个频道。
0: 直播可能会快上三四秒吧。
1: 对，
0: 啊、
1: 是。
0: 那个广播呢，会慢上十分钟吧啊。
1: 也是的。
0: 也没慢那么长时间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你们在工作当中啊，对你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份工作，对于佳佳的消耗还有一点是什么？
0: 什么？
1: 他的信誉值。
0: 像话吗？我没信誉啊。
1: 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生气了。
1: 就是你经常在生活当中把朋友的这个事情，本来朋友都跟你说了，你不准给别人说啊，这咱们私下。结果转头觉得特别好笑，就讲到节目当中。从那之后，朋友们再也不信任他了。但这个。

0: 征信都有问题了。
1: 瞎说，
0: 在朋友间的征信都有问题了。
1: 主要是因为什么？我看到佣人一直在我这在直播间晃荡啊，我就想起来啊，你看看刚刚聊国元证券，你看佣人都哭了
0: 啊。
1: 你看，
0: 他说我想销户，不是入股啊。
1: 想销户，
0: 帮你问问，帮你问问啊，有没有人不知道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啊？佣人，你是因为他这个销户你哭了是吗？啊，
0: 来
1: 申请未成年人退款。
0: 这位朋友蕊说到，我说幸福感，工作呢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他现在不断的消耗我的幸福生活。
1: 哦，兜兜风说了，在直播间留言了，他说现在呢对我最大的消耗是工资太低。
0: 哦，没关系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你要想，很多人还没有工作的。
1: 对，后来一问工资多少啊？600，那确实那没有什么安慰的点了啊。
0: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很多朋友说，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同事之间会对你有一些消耗。
1: 哦。
0: 就比如说同事什么勾心斗角呀，我觉得有时候
1: 抢你功劳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些。没必要
1: 啊，
0: 时间不够了
1: 啊，
0: 下个段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就真的有时候要去调节一下自己的状态。
1: 哎，
0: 职场不是家，
1: 婷婷人情世故小课堂下个段给你们开讲啊。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5: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嗨，下班了！
4: 下班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啊。也可以直接搜索贼拉棒啊，勇闯互联网版啊。当然搜名字的话可能更复杂一些。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啊。这会儿下班时间点儿，总结一下你今天的工作，对你消耗最大的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想问问大家，此时此刻下班点儿，你是带着满满的好心情回家，还是带着一肚子的气儿，正经是在回家的路上呢？你觉得工作对你来说消耗最大的是什么？你看这位朋友啊
0: ，Michael Nicken 啊 ，Long time no see 呀、啊。
1: 对，他说最大的消耗就是时间。
0: 时间。
1: 每次上班去了，不让我立即下班。
0: 啊。
1: 每天都得耗够八个小时。
0: 哎呀，那不谁不是都是耗够八个小时吗？
1: 你不是啊？
0: 我不是耗够，我是认真工作八个小时啊。
1: 来看一下半山腰说到了说，
0: 嗯，
1: 佳佳昨天带着恭喜干啥去了？
0: 啊，带着鱼儿和恭喜干啥去了？去。去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露营、
0: 不是露营，
1: 东花园。
0: 不是，那是星期六啊、星期六都露的营。
1: 昨天又去了。
0: 昨天去的那哪儿？昨天去的那个好运奥莱啊。这天天跟因为恭喜，我们把这时间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先露营，然后再去那儿，还赶大家时间。为了让恭喜一个人玩的、一个人玩不开心，还得给他找点小伙伴。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哈、啊。大家呢在工作当中啊，消耗最大的是什么？一起来。来分享一下，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芝芝说到了说琐碎但无意义、费心费力的去做一堆无用功，就是我很理解你啊。首先来表示一下我的理解，我很理解。然后其实有时候也会发现，会自己会做一些很琐碎、很琐碎的事情，觉得挺没有意义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之前做的那些事情会造福于之后的你
0: 啊。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算是就是这种事情的，就是后来受益者
0: 啊。就比如说之前每期节目的策划都得打出来封存啊，好让你那个
1: 什么。就是真的，我刚来台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工作，然后因为那会儿时间也比较自由嘛，那会儿没有人愿意写稿子，然后没有人愿意去。就是后期剪辑、然后当时就是我一个人其实兼顾了很多工作，我当时真的就觉得欺负老实人欺负新人、然后当时也会觉得挺琐碎挺没有意思，因为当时可能心思就会想着我想做学的主持嘛、就想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后来会发现就是为你成为一个全能型的主持人，就是新时代这个主持人做了很好的铺垫。
0: 哎、现在全能啊，婷婷一个人出去那就是一支队伍啊，
1: 倒不至于的。
0: 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婷婷都耍不来、
1: 一样不会，
0: 就只会耍嘴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Penny 说到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种老板明智、同事善良、客户事儿少、不生气、不长结节的工作吗？真的有吗？
0: 有的啊。
1: 没有，
0: 只不过你还没遇到吧。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只有就是不把这些事儿当事儿的你
0: 啊、
1: 所有的工作他不可能就是这些全占，
0: 也不能兼得、
1: 对对对对，有可能老板明智、有可能同事善良，
0: 是，
1: 但是客户啊就不一定事儿少。
0: 小满胜万全嘛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大壮记录生活就说了啊，工作不想出差啊，就想待着每天摸鱼儿。
1: 哎，就是这个事情哈，我以前，我以前就是真的还挺喜欢出差的。
0: 哎，
1: 我刚来台里的时候做旅游节目，然后每天都在外面玩，我觉得特别好，我说我太喜欢我的工作了，
0: 太好了，
1: 我好喜欢出差啊。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想出差，不喜欢出差。
0: 哎，
1: 然后
0: 直到有一次去了 KK 园区啊
1: ，KK 园区是干嘛的？
0: 演电影。
1: 然后直到后来，就是到了某些年纪之后，就发现不怎么喜欢
0: 对
1: 那个什么。
0: 得亏婷婷之前出国去的都是东南亚，那会儿还没有这些地方，
1: 还蛮安全的啊。就是刚才就很多朋友在就是说嘛，就是工作的时候就
0: 聊到了同事，
1: 聊到了同事，就是有很多朋友会去纠结
0: 啊，
1: 这个同事好啊坏啊，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有时候本末倒置了？
0: 哎，敲黑板啊，婷婷人情世故小课堂开课了啊！
1: 就你看。咱上班去，咱有一件和三件核心的事儿，
0: 核心的事儿，
1: 第一赚钱，
0: 哎，
1: 对吧？第二长本事，第三养好身体，其他的就比如说同事喜不喜欢你啊，领导公不公平啊，有没有被重视啊，这个都属于什么附加的这个情绪附加值？
0: 哎呦呵，
1: 有当然好啊，运气多好啊，没有这是常态啊，是不是？你在单位在职场那又不是家，对不对？你就是是你拿能力去换报酬。丑仅此而已，就是如果说你一旦你开始纠结他怎么这样对我呀，他凭什么这样对我。

0: 开始内耗了。
1: 嗯，他你这样的话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消耗自己的时间。
0: 哦，
1: 这个才是你工作当中最大的消耗。
0: 哦，本来我都没想到过这些，完了我开始 emo 了。
1: emo 啥？
0: 哎，这是怎么通？
1: 没换来报酬。换来报酬就行嘛。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啊，很尤其在工作当中，很容易钻牛角尖啊。有的时候互打一点之后啊，我突然发现啊，听听是谁啊，我都可以不管了。
1: 有时候就是倒不是说是咱非要豁达，没办法了嘛，调解不了别人就调节自己嘛。
0: 对，
1: 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说上班累，工作忙，工作少，老板还不让偷懒。
0: 是你哪一个老板都不会让你偷懒的，毕竟是你从人家那儿挣钱的啊。这个时候就考验你工作的本事了。之前那句话怎么说的？你在工作当中啊，你踏实工作了，这是你拿你自己的劳动成果换来的钱。你要真想挣钱的话，你得趁那个上个厕所呀，出去转一圈啊，
1: 摸鱼挣来的钱是吗？
0: 摸鱼的时候啊，那个钱啊，那叫挣来的钱啊。
1: 来看一下大壮说，我出差回来，我公司的小伙伴都激动的说，出差王回来啦。接着就是聚餐。
0: 哎呦呵，人缘还不错啊。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Come on，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正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5: 梗王争霸赛，

0: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五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1: 请听题。
0: 叮咚，
1: 上一周我们的梗王是
0: 记得不要着急啊，是一个头像呢，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家人啊，当时没在，今天在不在，记得不要着急，记得不要着急，在不在，在不在，他这个名字很难带入到人物当中去啊，婷婷呢就给他叫着急啊，着急先生啊。
1: 着急啊，是贼拉棒公司的新员工，
0: 别人都叫他小着啊，听上去跟有口音一样，小赵小着、啊、
1: 进公司之后呢、当了家家的小弟儿，
0: 跟着我混啊，你以后就吃香吃辣吧你啊。
1: 但是呢他这个跟的这个大哥呀，家家比较懒散，
0: 像话吗？
1: 常常呢是五谷旷工，
0: 那说明事办完了呀，
1: 也从来不加班，
0: 哎，工作时间点就把工作干完了。
1: 但是小着啊、就跟佳佳不一样
0: 啊、不一样。
1: 一年以后呢、小着因为业绩优异
0: 啊、
1: 勤恳踏实，
0: 哎呦，
1: 成了经理、
0: 怎么在起我头上了还？
1: 哎，变成佳佳的上司了，
0: 这让我一个领导怎么办啊？这让我一个当师傅的可怎么整？
1: 今天这个佳佳呀去找这个着急、请假。
0: 小着啊啊、我想出去玩几天啊，你给我批个假条吧。
1: 这个时候着急、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是
0: 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 Z 点儿、安杰丽塞、Flower 花啊、小妖青和披萨心肠、海港星宇、欣欣向荣、熟地当归、平凡人生、小孩哥。
1: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记得不要着急小着啊，跟佳佳说道，哎呦佳佳师傅你随便玩，哎呀我辛辛苦苦混到你的上司，不就是为了能让你随便请假吗？
1: 我怀疑我对于这个梗王的这个
0: 完全没有啊，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
1: 真的、怀疑。
0: 2026年7月20号，颁发2026年7月17号梗王登基奖。
1: 2026年7月17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0: Z 点儿。在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平凡人生小孩哥啊，结合上一期梗王给出的梗，
2: 着急的你说佳佳是你吧，你当时给我做的年糕做的小龙虾炒年糕我还记得呢，你这回不准给我请假，给我做皮皮虾炒年糕炒龙虾。
0: 我应聘的是厨子公司啊，也有熟地当归给出的啊。小着说道啊，假条先放着，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着急啊。
1: 这个才是梗王呢、
0: 欣欣向荣给出的准了，哎，我这里有刚从武夷山带回来的大红袍，麻烦你带给你的老董事长尝一尝啊。哈哈哈，也知道我佳佳在这个公司是有点实力的啊。也有这位好朋友海港星宇啊，造的梗也很相似，去吧，我不会告诉您的董事长父亲的，你看人家细节，您的，哎。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青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小着很震撼，这一次啊佳佳竟然来请假了。也有安杰丽赛给出的啊，批了这个佳佳三天假啊，佳佳把三改成了八。我改成绩呢，我啊，
1: 这是梗王吗？
0: 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 Z 点儿，人家说到做到啊，就跟当时李先生当上梗王一样，李先生要请我吃10000块钱的冰淇淋，人家 Z 点儿啊，人不是为了自己啊能爬多高啊，有多大的权力，而纯纯就是为了让我请假更方便，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 Z 点儿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你要老是这样颁发的话，大家就不跟你玩了。
0: 谁不跟我玩？
1: 你会让认真造梗的听友心寒的。
0: 谁？我就觉得人家造的这个好啊。
1: 老是这种烂梗当梗王。
0: 这个是评选委员会专门评出来的人家。
1: 那今天可解锁的不是啥好题哦。
0: 哎，那解锁那就富贵在天了。
1: 都心寒了。
0: 啊、像话吗？
1: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题。
0: 叮咚。
1: Z 点儿，是班主任。
0: 哦，
1: 有一天呢，他们班上啊有一个同学，偷了这个别的同学的钱包。您想啊。

0: 他第一次干这事儿，
1: 对呀、
0: 啊，是吧？内心啊，多少有点这个坐立难安。
1: 哎呦，
0: 于是找到了这个 Z 点儿、
1: 啊，
0: 主动交代：“
2: 哎呀，老师，我承认错误，我今天啊上课趁同学不注意，把同学100万的钱包给偷走了。
0: 你是怎么带走的？”这个时候呢、
1: 嗯、
0: Z 点儿啊就跟他说：“
3: 哎，你放心，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3: 我会帮你，
0: 只要你不拍佳佳的马屁，
3: 像话吗？
0: 还是好孩子啊！
3: 我会帮你处理掉这个同学的，不，我会帮你处理了这件事的。”
0: 于是啊、
3: 嗯，
0: 就让他回去了。
3: 回去吧。
0: 嗯，上课的时候呢，
3: 嗯、
0: 班主任 Z 点儿说了什么呢、
3: 哎？
0: 结尾交给大家，就是怎么做的啊？怎么帮他把这个事情解决的？
1: 哎，
0: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
1: 嗯，
0: 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我们的后台直接造梗就可以啦。
1: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听。
1: 叮咚，
0: 那点儿
1: 哎，
0: 是这个班主任。
3: 我是班主任、
0: 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呢、
1: 嗯，
0: 偷了这个别的同学的钱包。
1: 哎呦，干坏事了呀！
0: 不是现在都是二维码付款吗？那还偷人钱包？
1: 他可能把二维码装钱包里了吧？
0: 他也是这个一时鬼迷心窍
1: 啊，
0: 第一次干这事儿。
1: 哎呦，
0: 然后呢，内心就是特别特别的坐立难安。
1: 哎呦，良心上过不去呀、
0: 找到了班主任那点儿，
1: 嗯，
0: 主动交代：“
2: 老师，对不起，我承认错误，我一不小心把同学装有100万的这个钱包给偷走了。”
0: 劲儿挺大啊。然后班主任 Z 点就说了：“
3: 100万啊，行，我会帮你处理掉这个同学的。”
0: 于是啊，就让他回去了。像、话吗？处理那同学、
3: 我会帮你处理这件事的。
0: 就让他回去了。
3: 回去吧。
0: 嗯，上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 Z 点儿说了什么、
1: 哎，
0: 做了什么呢？是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呢？结尾就交给各位好朋友了，请大家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这个时间段也欢迎您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儿，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5: 未来生物学家、
6: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5: 产品设计师、
6: 品牌创意达人。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5: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4: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5: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Z 点儿啊，但是今天婷婷给他安排的角色一点都不正面啊。
0: 班主任嘛，怎么不正面？怎么不正面？
1: 因为
0: 怎么不正面？
1: 因为你给我说让我，我会帮你处理掉这个同学的。
0: 笑话吗？你自己要那样说的。
1: 来吧啊，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的梗王呢是 Z 点儿，
1: Z 点儿，
0: 他是。

0: 班主任
1: 啊，是二旦园区的班主任、啊、
0: 他是学校的班主任
1: 啊学校班主任 啊不是二旦叔叔，
0: 家家园区的班主任，
1: 像话吗？我的园区啊
0: 就是他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啊、
1: 嗯、
0: 一时鬼迷心窍、
1: 哎、
0: 偷了班上同学的钱包，
1: 哎呦，
0: 他也因为这个事情呢一直忐忑不安，
1: 因为第一次干坏事嘛，
0: 也别干了呀、
1: 啊、
0: 于是呢就找到了班主任 Z 点儿、
1: 哎、
0: 主动交代，
1: 哎呀老师对不起，我承认错误，班上同学丢的那100万存款的钱包是我偷的，
0: 这是误入天家了呀、啊、然后呢也是承认错误了啊、
1: 嗯、
0: 这个 Z 点就决定，也是第一次孩子一时呢那个、嗯、那个什么啊，原谅他吧，
1: 哎
0: Z 点就跟他说，
2: 嘿嘿嘿，我会帮你处理掉这个同学的，
0: 像话吗？是该处理谁、
2: 哎、我会帮你处理掉这件事的，
0: 于是就让他回去了
2: 啊，回去吧。
0: 上课的时候，
1: 嗯，
0: 班主任 Z 点儿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嗯？
1: 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更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刚刚我还说呢啊，我们的这个小孩哥平凡人生啊，这个造梗是渐入佳境。来听一下、嗯、平凡人生小孩哥。
0: 停下。
3: 这时，班主任站在讲台上说：“大家都听好了啊，现在是上学时间，不能带钱包，丢的话自己后果自负。”
1: 上学时间不能带钱包。
0: 嗯，
3: 班主任上课的时候，把那位同学，偷的100万的钱包拿走了，而且然后呢，给了佳佳。
1: 啊，给了我呀！
0: 你又不是警察叔叔，给你干啥？
2: 我会帮你处理掉这个同学。
0: 像话吗？
1: 来看一下木秒清风怎么说的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只见Z 点说道：“我的钱包只有50W，你竟然又塞给我50W，你想贿赂我？你这个人可耻！”
0: 不知道为什么，你就骂人这个方式还蛮可爱的。这个人，
1: 我就说吧，Z 点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0: 这个人贪婪。
1: 说的越来越书面了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 Z 点啊，偷偷的把那个同学给讲话嘛，你这比我还不正能量呢啊！嗯，摇摇头没烦恼，你再想想啊，把你反思一下，要不我们就把你的这条留言发给警察叔叔了。怀疑最近的一起跟你有关啊！来听一下多宝驴的声音。
0: 你咋啦？
1: 谁踩你尾巴了啊？谁踩你马的尾巴了啊？
0: 踩你尾巴了。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刘宝龙老婆，这个时候班主任那点一摸自己的钱包也没了，这同学不是第一次干的啊，这同学明显这他是第一次偷同学的钱包啊，但偷钱包这事儿没少干。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祝怀州，哎，这名字还蛮偶像剧的啊。他说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班主任的课被数学老师占了，班主任教啥的呀？班主任教体育的。
1: 音乐老师也翻身老师把歌唱了，副科老师也能当班主任啊。来看一下小优怎么说的啊？谁的钱包跑过来跑过去的啊？被我给揪回来了。
0: 这钱包澄清了呀。
1: 挺好的，你看人家老师为了维护人这个同学的这个形象哈、啊
0: 嗯，
1: 硬生生说人钱包自己跑出来了啊，嗯、钱包成精了。
0: 继续来刷新，看一下这位朋友。
1: 嗯。
0: 哇，这我发现这几位朋友造的都还挺好玩的啊。
1: 嗯。
0: Blues 说到说，这个时候呢，上课的时候，
1: 嗯、
0: 班主任 Z 点儿从后窗缝再看谁在说话。
1: 这都啥时候了？你把钱包先
0: 处理这个事儿啊！你先处理这个事儿啊！
1: 哦，我明白他怎么处理的啊？
0: 嗯，
1: 他在后窗缝啊看谁说话，发现丢钱包的同学在说话，就偷偷把同学给我会处理好这个同学。
0: 笑话吧！
1: 100万的钱包啊！
0: 还有这位朋友木知道说、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班主任 Z 点儿说、
1: 嗯、
0: 他捡到了一个钱包。
1: 嗯。
0: 班里是不是有人丢人？这干正经事的人来了。
1: 这是正常情况下老师处理的方法、啊。
0: 干正经事的人来了。
1: 哎，一个同学举手了啊，他把同学叫出去，我会把这个同学处理的。
0: 看能处理同学吗？
1: 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
0: 还有这位朋友啊，虎皮猫说到了说，
1: 哎，
0: 说这个时候呢，上课的时候，班主任 Z 点儿，
1: 嗯，
0: 把这位同学座位上凹出去的这个凸出去的这个钉子啊，
1: 嗯，
0: 给砸下去处理了，
1: 嗯，
0: 这样他就不会坐立不安了。他是因为这个坐立不安的吗？

0: 他是因为这个作者，他是因为良心受到了谴责。
1: 哎，我怎么现在还没翻到那个啊？就人刚我就说嘛，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梗能播吗？我看到了。
2: 想夸吗？
1: 庸人，我跟你说啊，你这条留言我一会儿也要发给警察叔叔啊。我怀疑你也有这样方面的胆量。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不能说爱上我呢？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0: 由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没答对的我全选 B 的，非我凉着怎知我心啊，奔波路途中也要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多宝绿，还有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美女听友北海2026，恭喜以上听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0: 恭喜你们。
1: 来吧，今天呢依旧是有五道题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对，第一道题，形容一个，第一道题应该是比较难的一道题了，
1: 嗯，
0: 形容一个人豁达潇洒的成语叫什么？
1: 哎，
0: 这个成语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
1: 啊，
0: 金龟换酒。
1: 哦，金龟换酒听过啊。
0: 啥意思？
1: 哎，就是我那个啥没钱了，我拿金龟换酒，
0: 表达的是什么？
1: 哎，豁达，哎，就
0: 现钞啊，
1: 好喝酒啊，
0: 现钞啊，形容一个人，豁达潇洒的成语，金龟换酒，
1: 哎，
0: 最早是用来形容哪位诗人的呢？
1: 嗯，
0: 是贺知章还是李白？
1: 嗯，是贺知章还是李白呢？
0: 嗯。这个题挺难的啊，让我用豆包搜一下。
1: 哎，你也用豆包搜啊哈。
0: 形容一个人，这个豁达
1: 、啊、
0: 豁观、啊、豁达乐观、啊、潇洒的成语。
1: 形容一个人豁的成语啊。
0: 金龟换酒，最早是用来形容哪位诗人的呢？
1: 哎，
0: 是贺知章还是李白？
1: 嗯，我记得杜甫《饮中八仙歌》当中啊，第一个说的就是他啊。
0: 嗯，
1: 是谁呢？他也好喝酒啊。形容一个人豁达潇洒的成语金龟换酒，最早用来形容哪位诗人呢？是贺知章还是李白呢？
0: 是的，也挺大呀。
1: 嗯，一二三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嗯，你猜错了啊。
0: 海州专线答对了，
1: 嗯，
0: 小俊俊答错了，
1: 嗯，
0: 纯才猜错了，
1: 对，
0: 快改一改、啊。
1: 因为大家一想豁达，好喝酒，可能想的都是那个啊。
0: 他俩都喜欢喝酒，有一天他俩就碰见。
1: 嗯，你就搜一搜那个《饮中八仙歌》，第一个说的是谁啊？
0: 嗯，
1: 是贺知章还是李白呢？来吧啊！
0: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佳佳呢碰到了恶彪，他俩都很喜欢喝酒
1: 啊、嗯。
0: 然后呢，佳佳哎一跟恶彪一见如故、
1: 嗯，
0: 把自己话筒卖了
1: 啊，
0: 换成酒，跟恶彪去喝酒。
1: 嚯、
0: 啊！大概有这么个意思啊。不过啦，
1: 恶彪一时兴起啊，把孩子的奶粉钱啊也那个花出来了啊。
0: 好，第二道题。如果佳佳看到一款手机的镜头是30倍光学变焦，
1: 嗯，
0: 那么这个镜头可以将物体放大多少倍呢？
1: 嗯，
0: 是30倍还是60倍？
1: 哦，
0: 嗯，如果佳佳看到一款手机的镜头呢是30倍光学变焦，
1: 嗯，
0: 那么这个镜头可以将物体放大多少倍呢？
1: 嗯，
0: 是60倍还是30倍呢？
1: 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啊、
0: 简简单单一道题。
1: 嗯，假如说啊，婷婷啊也看到一款手机的镜头是30倍光学变焦、
0: 嗯、
1: 那么这个镜头可以放大物体多少倍呢？是30倍还是60倍呢？来吧，这道题有点难啊，目前答对的朋友不多。再答第一道题呢啊，来吧，让答案飞一会儿吧。最后分享一下啊，假如婷婷也看到一款手机的镜头是30倍光学变焦，那么这个镜头可以放大物体多少倍？就是30倍还是60倍呢？
0: 好，下一道题，《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曾经评价谁的胸中之学？甚亮10倍。
1: 哎，
0: 大家都知道，本来诸葛亮就很聪明嘛，很有才华。
1: 嗯，
0: 胸中之学甚亮10倍。
1: 嗯，
0: 是庞统还是司马懿？
1: 哎啊，就说了，卧龙凤雏，得其一者，可得天下。啊、
0: 嗯、
1: 那能和卧龙并齐名的那肯定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啊、
0: 嗯、
1: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曾评价谁的胸中之学甚亮10倍啊？是庞统。

0: 统还是司马懿呢？
1: 哎，很难吧？这道题
0: 胸中之学胜量十倍啊！首先他们得一个阵营啊，要不那不是扬敌人士气，去灭己方威风嘛？
1: 对啊，还能夸别人呢。
0: 来吧啊！这第三道题发现啊，朋友们答错的挺多的啊。
1: 嗯，《
0: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评价谁啊？胸中之学胜量十倍，是庞统还是司马懿呢？卧龙凤雏，得其一者可得天下。
1: 好，下一道题。梵高生前唯一卖出去的画作是什么？是向日葵还是红色葡萄园？那这个人肯定赚到
0: 了。不是赚到了，他就卖给了他的表哥没人买他的画啊，还买给他表弟还是卖给他的表哥啊？
1: 梵高生前唯一卖出去的画作是什么？是向日葵还是红色葡萄园？
0: 天才就是这样啊，心里有一团火，但是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啊。来吧，最后一道题，在瑞士，如果啊这个学驾照呢，考这个交规超过几次不合格啊，按规定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是两次还是五次呢？
1: 哦，
0: 在瑞士啊，如果你考这个交规啊，超过几次不合格啊，按照规定就要去看心理医生了，是两次还是五次呢？
1: 来吧，结尾交给我们各位好，不是结尾啊，答案呢交给大家，请各位来想一想。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今天我们一共分享了五道题目，如果说五道题目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
2: 南来的，北往的，
3: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4: 过来呀！
2: 打鱼了，
5: 上网了，
6: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7: 快乐的。
6: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8: 一天过去了哈，
6: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9: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6: 我们下班了，
10: 准备好了吗？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的舞蹈题目的正确答案。
1: 目前答对的就一个人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啊，
0: 形容一个人豁达潇洒的成语，金龟换酒，是最早用来形容哪位诗人呢？正确答案是
1: 贺知
0: 章。就是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贺知章呢有一次偶遇李白，两个人就觉得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贺知章呢也特别欣赏李白的才华，于是

0: 当下就解下了身上代表官阶的金龟、就是唐代官员他们会有一些配饰，
1: 对，
0: 就代表你当的是什么官、于是拿去换酒跟李白开怀畅饮。
1: 哎啊，
0: 就是这金龟可不是真的那个小乌龟啊，就是唐代官员佩戴的那种龟形的配饰，就象征你的这个身份啊、官位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就像佳佳拿着自己的话筒、
1: 我最珍贵的是话筒啊。
0: 那你还有啥？
1: 我最珍贵的那肯定是我自己了。你呼呼啥？你呼呼呼呼呼、
0: 喝不上酒了。
1: 你喝的啥？你喝的啥啊？来吧，第二道题啊。假如啊，婷婷也看到了一款手机的镜头呢是30倍光学变焦、那么这个镜头可以将物体放大多少倍嘞？
0: 正确答案是
1: 就是30倍啊。30倍光学变焦啊，是镜头的性能能将远处的物体啊、放大30倍。
0: 对，
1: 光学变焦呢是通过镜头、物体和焦点三方的位置发生变化而产生的。当成像在水平方向运动的时候啊，视觉和焦距就会发生变化，更远的景物呢就会变得更加清晰，让人呢感觉啊这个向物体呢递近的这个感觉。光学变焦倍数越大啊，能拍摄的景物也就越远。就为什么有的手机啊它能拍摄远了之后那个镜头就那么大啊。
0: 没错。好，下一道题。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曾评价谁的胸中之血胜量10倍？
1: 这道题万万没想到啊，这同学们错的比较多呀。
0: 这个答案是庞统。
1: 卧龙凤雏，卧龙凤雏 啊。
0: 对，庞统呢是东汉末年刘备帐下重要的这个谋士啊。跟诸葛亮呢同拜军中郎将，与刘备呢一同入川，在刘备和刘璋决裂之后呢献上这个上中下三条计策。刘备呢也是用中计啊，就是当时呢也是进围，然后庞统呢也是率众攻城，
1: 是
0: 不幸啊就是身亡了，
1: 中箭身亡了，
0: 年仅36岁。追封关内侯
1: 啊。当时呢不是死于落凤坡嘛啊、当时庞统就说了，这个人都历史上记载啊说庞统长得丑啊、但是呢刘备呢不记这些啊，就把他招入麾下，于是呢他为了报答刘备的恩情啊，就在这个落凤坡把这个益州啊，当时刘备得益州的时候，可是庞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生命啊。
0: 下一道题。梵高生前唯一卖出去的画作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红色葡萄园。
1: 梵高呢在1888年2月从巴黎啊来到了法国南部城市阿尔，期间呢他被当地阳光普照的景色所吸引，并不时的到户外写生，而植物和田园则是他最喜欢的入画对象。同年10月呢他经过某葡萄园，被这儿的这个景色啊是深深的吸引了，因而呢萌生出创作的念头。他在写给弟弟西奥的信中表示啊，星期天逛三园什么星期天啊我看到了一片深得像红酒的葡萄田，落日的余晖将雨后的田野撒上了黄金和深红及暗紫色，葡萄园这幅画呢也就应运而生了。
0: 对，最后一道题。在瑞士，如果呢这个考交规超过几次不及格，按照规定啊就应该去看心理医生了。正确答案是两次
1: 啊。就这道题答错也挺多的，大家想的应该和国内一样5次吧啊，
0: 应该有5次，但是其实2次。
1: 被我两者怎知，我现在还嘲笑你那看。
0: 那佳佳也得去看。
1: 我去看什么？
0: 你也考2次？
1: 交规呀、交规是科目一呀、
0: 科目一那我没考那么多次。我科二考的次数多，科一我没考那么多。
1: 不是考了6次吗？啊，
0: 我科二
1: 2次没去啊。
0: 我科二考的次数多。
1: 行了，不要解释了啊。
0: 我科一我没考几次啊。
1: 来吧，这个5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了。
0: 是的。
1: 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近期啊领袖少年的这个行程啊。
0: 没错。
1: 这个7月底8月初，各位同学们啊，学特长的补课的应该也要告一段落了。
0: 是的，
1: 迎来一个月的假期了。那开启这个假期呢，不如来这个1019领袖少年、来自科学啊科技强国成长训练营。当时也跟大家分享过行程啊，就是去到郑州及周边地区。首先呢，第一站去到的就是河南省的科技馆，第二站呢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第三站呢打卡蜜雪冰城的超级茶饮梦工厂，来看看啊流水线，看看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可以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和雪王的趣味互动。第四站呢去到的就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啊，赶上暑期是这个世界杯嘛，

0: 限定的主题闯关游戏，团队协作竞技，感受热血团队精神。最后一站呢是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啊来看看飞机，感体验一下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飞行员梦想。而且整个行程呢不光有这个参观游览，为什么说是这个成长营啊，还有手工创作啊，团队竞赛啊，篝火晚会啊，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的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行程的链接了。怎么吃怎么玩啊、晚上有什么附加的活动都在链接当中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名额也有限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要提前，就是虽然说我们的行程是在八月份，但是现在大家一定要提前把这个名额锁定好，也会给孩子们定制这个统一的这个服装啊。同时呢还有一趟亲子游要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分享，横店义乌亲子之旅，小小戏精闯温州。那这趟行程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回复温州两个字啊，回复温州来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原价呢是4280元，前十位报名也是有超级优惠价的啊。8月5号出发，12岁以下不占床，不含早餐，再减480元。同时呢也是主持人全程带队，不自费不进店啊，是从我们运城出发，是我们深航横店影城1019还有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第一天呢是到温州解锁千年古城欧越古城啊，第二站呢是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同款取景地，傍晚呢直达横店广州街、香港街，秒穿民国时期。第三天呢是去清宫院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再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疯狂买买买。第四天呢是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逛一逛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一下康奈集团，晚上呢回温州逛五马街吃小吃。第五天呢是去到白岛洞头感受一下看海踏沙，一站是实现海岛梦。我们这一次呢是5早8正餐，同时呢还有这个特色洞头白岛十二仙、雁荡山特色宴都帮大家来提前安排好，全程正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啊，景点首到门票全包，全程呢也是空调大巴全程接送，懒人闭眼冲，直接回复温州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9:24，今天的海小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886。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6: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5: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6: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5: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来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新的一。

聊一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如果你有点担心想要匿名，记得在你的文字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不读您的微信了，微信名字了，我们就只解答您的困惑。好的，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呢，我们都是来说这个情绪养育这件事情。情绪养育呢，可能是从零到十岁，在孩子刚刚出生一直到他的十岁，我们的养育者该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心理免疫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说完零到十岁的孩子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说青少年期，也就是青春期的孩子。那么今天先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贴士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发现了，现在呢有很多家长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如果孩子没有年比较大的一个年龄差距，是按正常年龄来上学的话，当孩子上到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就这个四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很多家长呢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跟孩子聊、跟孩子说、跟他讲一些大道理，或者呢去有一些建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好像有的孩子根本就不带听我们的话，有的孩子呢是表面看上去很顺从，但是私下里人家可有主意了。这个时候家长就特别困惑，就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孩子，我什么话都跟你说了，哎，你都这么大了，难道这点道理你都不明白吗？哎呀，这个也不是说冤枉了孩子，当然呢也冤枉了家长，就家长孩子都被冤枉了。因为我们不明白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青春期认知具有排他性，也就是外部输入的道理无法替代个体自身体验来建构。你说的太再多，那不是他自己体验到的，所以他就会不相信你或者不接受你这个道理。另外呢，低谷期的孩子，尤其是有的孩子啊，他比如说遇到了什么学习困难，可能家长会跟他分享一些学习方面的经验和方法，但是他很容易对家人的建议和开导产生天然的抵触。道理听得再多，我们都不如给孩子自由体验、自主梳理的空间。所以当我们想要给到孩子一些建议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不妨反过来问问他，这样的困难你自己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吗？你曾经做过哪些尝试呢？这些尝试有没有效果呀？效果是什么？或者说到什么程度了就没有效果了？没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引导孩子们自主的去发现这些事儿。那么还有一种跟孩子所谓的讲道理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事儿安插在别人身上。比如说哎呀，你看宝贝儿，妈妈有一个同事家的孩子，他曾经遇到了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后来人家呢就怎么怎么做，然后就解决了这个事儿。哎呀，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弄的。就是你不要直接跟他用就是正面去聊这件事儿，你就是隔山打牛的那种方式。哎呀，你就是假装很不清晰，哎，不知道人家怎么做的哦，是不是就是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然后人家就数学或者什么就成绩就过来了。或者你可以说，哎，妈妈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啊，他们家孩子当时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现在怎么怎么着了，哎呀挺可惜的，哎，他自己也觉得挺遗憾的。就是我们就拿别人举例子，不要去跟孩子正面冲突，这样青春期的孩子反而更容易接受大人的建议。好，来看一下红桃 K， 他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红桃 K 来了。摇摇头没烦恼，他说芝姐周一晚上好，打卡打卡，下班快乐，又是那条熟悉的小路啊，哎，今天这路换了，你看你这每天生活在这个绿色的一片天地里，太幸福了。好的，白少庄主说想听黎明的友情天地，每次见一会儿帮你找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你找到正版的啊，这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
全网帮你搜。

好的，那么说完青春期的孩子这件事儿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孩子入园，也就是说上幼儿园发生了一些坏情绪，做家长的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来应对呢？你看啊，这不是七月底了吗？每年八月是很多养育者比较焦虑的时候，因为有不少孩子要去往一个更大的世界，幼儿园。大家呢就都会担心孩子能不能适应啊，能否情绪平稳地度过这个阶段。绝大多数孩子都会经历或长或短的阵痛期，也许是入园后头一周，每天早上要抱着大人哭一场，也许是幼儿园还好好的，一回到家却闹脾气啊，再也不要去上幼儿园了。还有一些孩子呢，即使过了两个月，还是缩在教室的角落里，没有办法参与幼儿园的日常活动。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下一个时间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叫一张一弛，他说怎么互动？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你还不知道怎么互动吗？你是说对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方式不是很了解是吗？你有什么想分享的话，你可以在后台发送过来，或者是说如果你想要匿名的话呢，你可以打一个匿名两个字，这样就不读你的微信名了。
1: 我要吃
0: 啊，当然不是针对我们这位听友来进一步解释，同时呢也是告诉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新朋友们。摇摇头没烦恼说，在山里干活，在窑洞里干活挺凉快的，不错不错啊，这窑洞还刷了个明黄色。

0: 能工程师，
1: 未来制造家，
0: 产品设计师，
1: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4: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5: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4: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3: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今天比较热，还行。昨天呢去地里摘西瓜了，他们说呀，大棚在下午四五点钟五六点钟那会儿就特别热，一进去啊就有点受不了。我就偏不信这个邪，我进去摘呀摘呀摘呀，结果回来好像中暑了。所以呀，还得听人家有经验的。不过呢，这个虽然说有点中暑了，但是前一天晚上，因为那个门有个小缝，因此呢，那个小缝吹的风把左胳膊给吹凉了，这着风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次在瓜棚里面摘了西瓜，结果这着风的这胳膊好了。好嘞，我们言归正传，来聊一聊在面对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些坏情绪的时候，养育者们会有各种各样复杂的想法和心情。孩子真的准备好去幼儿园了吗？孩子哭得那么伤心，是不是缺少安全感呢？去幼儿园会让孩子留下心理阴影吗？当然了，如果各位养育者曾经有过或者正在有这样的顾虑，

恰说明咱是非常在乎孩子的，这份在乎本身就是自然而且珍贵的。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无论一个人心智多么成熟，面对分离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焦虑。孩子对于入园本身有坏情绪也是很正常的，毕竟相比舒适而熟悉的家庭环境，踏入未知的外部世界会带来压力。大部分孩子呢，因为入园而哭闹的背后是对过往养育体验的认可与不舍。虽然也有一些孩子的入园焦虑可能意味着一些未被察觉的身心发展状况。那么关于孩子入园的坏情绪，有这么几步啊，能够支持养育者来陪伴孩子更好的平稳过渡。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入园前的准备。首先呢，养育者们得梳理好自己对于幼儿园的坏情绪，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上幼儿园的经历和感受，这就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自己内心对于孩子要上幼儿园的预设是怎样的。如果父母对于自己过去上幼儿园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在陪伴孩子经历这一过程时的焦虑感也会相应低一些。我们也需要和伴侣以及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比如说爷爷奶奶、阿姨，达成态度上的一致，那就是进入幼儿园对孩子的进一步成长和发展是有利的。过多的犹豫、怀疑或者对幼儿园不够好的焦虑，可能都会对孩子造成一些无意识层面上的情绪影响，阻碍孩子的平稳过渡。那我们也可以和孩子讲一讲自己上幼儿园的故事吧，或者把孩子接下来的每一天在幼儿园的经历编成故事讲给他听。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故事当中融入很多情感上的支持，比如描述当你睡午觉时闭上眼睛可能会有点想家，但很快就睡着了，醒来觉得好舒服，还有点心吃。当然了，我们更要提醒周围的亲朋好友，避免把上幼儿园作为一种威胁去恐吓孩子。有的长辈可能会说，你要是再不乖，就把你送幼儿园去了啊。这可能会传递给孩子比较负面的情感，让孩子感觉幼儿园是一个惩罚他的地方，这就会人为制造出孩子对幼儿园的坏情绪。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选择一些上幼儿园的绘本，并且回答他关于幼儿园的各种问题，提前一两周就按照幼儿园的作息时间来进行生活，从生理上帮助孩子更顺利的适应。我们也可以啊，和孩子一起选择以及采购上幼儿园所需要用到的各种物品，比如说小被子、字贴等等，这会让他们感觉啊，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为上幼儿园这件事儿做出很多自己的努力，而这个过程并非完全失控。在入园之前呢，可以带孩子积极参加各项欢迎活动，让孩子提前认识一下老师。养育者呢，也可以本着信任的出发点和老师建立起关系，通过家访之类的契机聊聊自己对于孩子的观察，了解老师们日后会通过哪些渠道去沟通孩子的状况。如果有条件的话，甚至可以邀请未来班里的小朋友在开学前就先互相认识一下，在一起玩一玩，这也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友情，让孩子们在适应新环境的时候就更为顺利了。那么我知道的，有些家长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呢，确实是会做出一些自己的努力啊，比如说呢，会带着孩子在快要上幼儿园的时候，比如说今年后半年九月份就要上幼儿园了，但是呢，他会在一到这个七月份之间，就是幼儿园没有放假的时候，会带着孩子在幼儿园逛一逛，玩一玩幼儿园里面的器械，然后趁着别的小朋友那个下课的时候啊，然后带着孩子跟其他小朋友玩耍一下，就是低年级的小朋友，小班的小朋友。那这个当然是提前要和园长啊，或者是其他老师要沟通对接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帮助孩子在他将来要入园的这所幼儿园先做一下熟悉的工作。好嘞，来看一下豆宝鱼儿，芝姐来首破戒，他说如果是 DJ 版的就更好了，那我一会儿帮你找一找看有没有这个 DJ。

珊珊说哈哈哈，去哪儿摘西瓜呀？晚上好，当然是下线了。刚好呢周末没什么事儿，然后就溜达溜达，开开车，遛遛狗啊，这个到这个村里的田间地头去逛一逛。哎呀，真是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好嘞，我们接下来听首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0: 九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
0: 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嘞，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柳金强说，袁芝美女周一机场打卡，晚上好。又是个机场打卡的老朋友，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海州专线。好嘞，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柠檬树，你要的这位歌手啊是雾野实音，应该是 AI 演唱的这个版本是吧，但是我刚才帮你找了没有找到 AI 演唱的这个版本。珊珊说，晚上好，你养狗啦，我喜欢狗狗。珊珊啊，你怎么年纪轻轻就年龄大了呢？我记得你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就已经知道我们家养狗的事儿啦，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豆宝鱼儿啊，已经帮你找到了破戒的 DJ 版本啊。

一会儿听一下看吧，看看效果。好的，山西吴彦祖要一首《无人知道》。哎，你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啊，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好嘞，关于咱们家孩子上幼儿园出现坏情绪的这件事儿，我们呢刚刚分享了第一步，做好入园前的准备。那第二步就是入园当天的支持。可以和孩子约定一个美妙的出门仪式，比如说在孩子的手里比划一颗五角星的形状，告诉孩子这是妈妈留给你的五角星，它将陪伴你，带给你一天的好心情。用这种象征化的方式让孩子体验看不见的连结，即使白天见不到爸爸妈妈，他们的祝福与心意是陪伴着我的。养育者们也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孩子在入园当天可能出现的一些拖拉行为，或者是其他的坏情绪。因为入园对每个家庭和孩子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儿，当孩子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面对眼前的压力时，会容易出现一些退行，比如不好好吃早饭或者尿床。我们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力接纳，满足孩子退回到一个小宝宝的需求，允许孩子早饭少吃一点等等，预留足够多的时间让早晨出门的时光不要太过匆忙。养育者们也可以试着向孩子引入时间和日期的概念，因为很多三四岁的孩子并不知道双休日的概念，他可能会觉得今天去了幼儿园意味着一辈子都要这样。我们可以让孩子看到其实他去了五天之后还是能在家里面休息两天，他依旧有很多时光可以和养育者们待在一起，每天早上去了幼儿园，晚上能回来，这些时间概念都是养育者们可以向孩子介绍与科普的。而孩子如果和主要照料者的感情非常紧密的话，可以尝试让次要照料者早上把孩子送入园，比如如果平时都是妈妈带孩子，那么可以让爸爸早上送孩子，这样可以在入园当天减少坏情绪的冲击。我们要做好准备去接纳孩子所表现出的各种情绪，哭泣本身也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有权利通过哭泣去释放内心的感受。如果幼儿园允许的话呢，也可以让孩子携带一样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全家福照片去幼儿园。啊，那么接下来就来到入园的第三步，也就是入园之后的陪伴。哎，这件事儿是非常重要的。养育者们可以和孩子约定一个时间去接他。你看，之前我就发现有很多小孩儿，就是当时我在送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儿啊，就是我把孩子送到那儿，孩子乖乖的就去找老师了。有一个小孩站在门口，就那个小男孩哭得最凶了，他就一边哭，那鼻涕眼泪流了一脸，然后哭着告诉我说：“妈，你看阿姨，阿姨，你一定要告诉我妈妈，她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来接我，请你帮我找我的妈妈。”就是那种状态，就让人觉得又心疼又好笑，就是有那种。真的对孩子来说，就是说那个什么所谓的什么生离死别，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夸张。那个孩子就是连续大概哭了快一个星期，然后一周之后，我的天哪，你看他玩起来比谁都嗨。那么入园之后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养育者们可以和孩子约定一个时间去接他，并且一定要努力遵守。对于刚刚入园的孩子，如果养育者们可以提早一些去接他们，会让他们更有安全感，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小朋友白天就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放学的时候看到了养育者反而突然开始哭闹，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呢他们经常会把最强烈的情感留给最信任的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未必说明他一整天都过得不开心，这些激烈的情绪可能源于他白天积攒的压力。当孩子对幼儿园更熟悉的时候，反而可能会在老师面前流露出更多的坏情绪，有时这恰恰就说明了他们对

0: 老师就更加信任了。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雷鬼版有吗？没有，我这里有原唱苏慧伦的版本。一七二就说，芝姐晚上好，我在等红绿灯的路上签到打卡了。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好嘞，欢迎。
1: 像梦却在我身
0: 坐标红绿灯。好，让我们稍稍休息几分钟。

0: 等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0: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知姐就他了，谢谢，不用谢。
2: I see your shadow in the twilight glow。
1: 好的，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这入园三部曲的第三部。哎，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入园之后的陪伴，一方面呢是我们要跟孩子说好几点钟来接他，就顺便让孩子去认一下钟表，那一方面呢就是要能够去涵容或者耐受孩子见到你突然大哭一下啊，就是他不一定说是在学校里面就委屈了一天，他可能就是把那个最坏的情绪给到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所以当孩子上幼儿园回来，养育者们会很想了解他在幼儿园到底做了些什么，但是在一开始孩子可能会比较回避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他来说白天要消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在放学后只想享受和大人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们可以通过玩过家家等游戏去帮助孩子回放出白天所经历的过程，或者允许他有时间去自我消化，等他准备好的时候再和大人们慢慢聊。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们反复表示自己明天不想再去幼儿园了，我们需要好好倾听背后的理由。每个孩子不想去幼儿园的原因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孩子。

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不想去幼儿园了，那么你了解一下，有没有可能啊，就是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说有一个小女孩，她不去幼儿园的原因呢，就是每天进园的时候老师是不愿意给她手里的小熊量体温的，因为在孩子的眼里小熊也是有灵魂有生命的，但是老师不愿意给她的小熊量体温，她就不愿意去了。那么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他每天就都能很快乐的去幼儿园。所以你看啊，这种原因有时候我们大人真的根本想不到。想不到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够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倾听环境，将有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孩子入园后回到家的时候会有各式各样的退行行为，比如他可能需要穿回尿布，半夜容易醒，变得黏人或者情绪波动。当这些需求被养育者们看见并且接纳的时候，往往会在一到两周的时间内消失。这段时间呢，也可以在家里面尽量多给孩子一些自主权。在充满不确定的阶段，当孩子能拥有更多选择权时，他们会通过自己做决定来感受到安全。养育者们也需要和老师保持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入园的过渡情况，做好家校配合。如果孩子每天去幼儿园的时候情绪平稳，而且开始能在家中提到幼儿园里的趣事或好朋友，那就说明孩子基本已经完成了入园过渡。如果入园一两个月后孩子依然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行为，或者坏情绪的反应仍然十分强烈，那就可以和老师或者是专业人士共同评估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加具体或者是具有支持性的方案，或者孩子是否有一些需要被特别关注的身心发展状况。在养育者们的支持下，上幼儿园的坏情绪最终会转化成孩子的成长经验。分离会有痛苦，但是在养育者们有智慧的支持下，这些阵痛最终会给孩子带来成长。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入园三部曲，其实呢跟我们很多的成年人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比如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情非常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对自己有一个仪式？那么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身边有没有人可以支持你一起去做它，或者是说有没有人一直在鼓励你啊？在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周围的环境是不是让你感觉到安全？那么最后呢，就是你做完这件事儿是不是会得到一些鼓励，或者是说啊，能不能得到认可，或者能不能收获到你想要的一些结果。那有的人说，哎呀，你看我都这么大了，我还跟小孩去比啊，我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好像需要有一个人陪着我，需要有人哄着我，需要有一个人看着我，需要有人夸我奖励我。哎，你还真别说，如果是一个大人他在很小的时候没有被很好的爱过的话，那我们真的在看见他的时候，也一边像对待一个成年人那样去尊重他，同时呢要一边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那样去呵护以及照顾他。那有很多人说，哎呀，很遗憾我身边并没有这样的人啊，我也很想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像我们之前有的来访者和咨询师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的时候，就会希望咨询师能够一直的关注着支持着呵护着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啊，这个来访者就会觉得又回到了自己小孩子的那个状态，就特别的就是迷恋或者眷恋这种状态。可是呢，在某些比较关键的时刻，咨询师是要把他推出去的，是要告诉你，告诉来访者，你已经长大了，你需要为你自己的行为和语言负责。所以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之间需要遵守的一些规矩，这个时候秩序就进来了。
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来访者充分地感受到自己是被心理咨询师爱着的，那当规矩进来的时候，他会愤怒，会觉得羞耻，啊，会有攻击性。但是呢，如果他的当下的感觉能够被很好的看见和解释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会更加的稳固。比如说啊，当咨询师跟他提出一些要求，说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你不可以再经常这样迟到，你也不可以再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可以告诉他，给他的解读就是，哇，那个你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做了小孩子，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很舒服，你觉得就这样被抱持、被看见、被宠爱，你很喜欢这种感觉。可是因为你没有做够小孩，你真的很想很想当够小孩，在你很小的时候并没有人真正的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子去喂养，你在四五岁的时候你就被迫的成为一个大人，或者说面对你支离破碎的家庭，你必须要长大，那个时候孩子的你其实是很恐慌的。现在你终于可以很安全的做一回孩子了，但是突然有人告诉你你要长大了，你不要在我的怀里面再这样躺在摇篮里面让我跟你晃来晃去了，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当小孩子的感觉真的很棒，但是怎么就不能够再宠我一段时间呢？就这种感觉，当你跟他解释完之后，他就会觉得哇，原来他自己也理解了自己那个状态，所以这种理解就是一种看见。在心理学上有一句话非常的经典，叫看见即疗愈，也就是说这种感觉被看见的时候，同时这个人也跨过了那段很小的时候对他来说很难过的那段路，然后真正的开始往一个成年人的方向去成长了。

0: 才会让我牵挂。
1: 好的，来看一下明明汽车装潢，他说安宁帮你忙的电话是多少？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明天早上的9点就可以拨打了，每个工作日的9点到10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嘞，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不要走开啊，8点半到9点之间播放我们大家点播的歌曲，咱们待会儿见。

0: 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Come on，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5: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5: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嘞，那么我把这首柠檬树啊这首歌曲排在第一位，因为后面都是需要在网上播放的，我怕这个时间段时间不够的话，可能某些歌曲只能听一半，但是呢如果是网上播放的，我就可以手动操作了，就不会自动跳广告了，朋友们。好的，来看一下逆光奔跑说，芝姐晚上好，点播一首父亲的散文诗。好的，已经安排好了。严小雨要点一首你瞒我瞒，所以说8:45到9点之间我们要播放的歌曲是无人知道父亲写的散文诗你瞒我瞒。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还可以听到白少庄主点播的友情天地，还有豆瓣鱼儿刚刚点播的那首 DJ。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刘进强说，我想听黄家驹的喜欢你，今晚还有机会吗？今天晚上确实是

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一人一酒。
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5: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6: 未来生物学家、
7: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6: 产品设计师、
7: 品牌创意达人。
5: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6: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5: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到柳俊强说，一直在开车明晚点，一直在开车证明你一直有活，这是好事儿啊。虽然今天晚上不能听这首歌啊，不能通过我们的广播来听这首歌，但是荷包鼓起来了呀。

0: 好嘞，朋友们，时间来到了20:50，今天晚上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1: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
0: 多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的7:30，我们还会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

0: 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 0359-2339-100 2339

0: 800-2339-300。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幸福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

0: 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你的海边，却差一点。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

0: 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 0359-2339-100 2339

0: 0800-2339-300。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轻松娱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
3: 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再

0: 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哪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
0: 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始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了。

着天山黄河深度，人海旁听着雾，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的身体除了秋来，就一夜三年五载，不惧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持分从磨砺出而梅花胜负苦，寒来成就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才是苦尽磨砺酸了会得意，尊严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听的那面出

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不会再打

Into.

证着你和他的爱，而我不久已经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记得没发生的事到来，这场爱幻灭终究会。

0: 寄托，日夜思考。
1: 那家人怎能同处？他埋着爱人尸骨，踏雪求你避开，生无能懂我心的苦。
0: 高垒一路喧落，我还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碎末，迟迟都在看雾。
1: 流年善良无道，日午相思难休。炙热难再难以看出，就解开我眉秀。
0: 这思虑句句相思，那心上人你可知？

0: 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0: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2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1: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现在是科普时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关主任，头痛的诱因都有哪些呢？
8: 首先是饮食因素，如巧克力、奶酪、红酒、辛辣刺激食物，甚至长时间的空腹、暴饮暴食，都可能刺激血管收缩或扩张，引发头痛。其次是作息习惯，熬夜、睡眠不足是头痛的头号杀手，而睡眠过多呢，也可能导致头部供血不足，引发头痛。除此之外，长期的低头看手机、电脑也会牵拉我们的颈部肌肉，诱发紧张性头痛。精神过度紧张、焦虑、抑郁会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处于维持兴奋状态，是诱发无限头痛。甚至环境因素，比如我们的强光、噪音、温度骤变等，也可能引发头痛。
7: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祝你播在1019。

0: 房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7:02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路上的通行状况啊。从现在到8月2号，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新降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呢，超限车、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请绕行其他收费站。那么从即日起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的乘台改造。施工期间的超限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也是没有办法驶出的。那么从即日起到7月26号，运城的绕城高速燕家卓的枢纽到运丰高速的连接线45公里加466米到62公里加614米处是病害的处置专项工程。那么这个期间的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到运丰连接线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永济河津西安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状态。最近的这种情况是一直持续的，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交通生活当中啊，上高速之前呢先来查询高速啊，再来出发，看看有没有影响到你要出行的那条高速公路。方法呢就是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有蓝色字体弹出，那么您点开这个字体啊，是一条链接，点开以后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了。主城区当中啊，目前道路交通情况是比较平稳的，没有拥堵的路段，大家一大早在路面上行车，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希望您今天能够平安出行。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呢是会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小雨转晴，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在午后出现零星的小雨或者是阵雨，最高温度在35摄氏度，最低温度在21摄氏度。明天白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听着这个温度，感觉一早一晚还比较的凉爽一些哈，稍稍的舒适一些。所以说，对于晨练的朋友来说的话，这种天气情况还是比较的友好的。关注一下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也是会出现零星小雨，33度到19度，渭南多云见晴，33度到23度，晋城小雨30度到20度，襄汾小雨33度到20度。另外来关注一下哈，其余的周边的县市哈，也都是可能会出现小雨的降水过程，尤其是绛县和平陆可能雨量会稍大一些。更多的气象资讯，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1: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1: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此刻，
3: 跟快乐 say hi，
1: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1: 追梦的人，永远。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 WIN 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太空实验室里的中国速度啊，在轨近60天，实验清单还在更新，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不止拼的是技术啊，全球的 AI 治理呢进入到中国时间，以中国方案赋能世界 AI 的发展。外媒也有自己的评价啊，说中国成为全球 AI 发展与治理关键力量。关注下，在高速公路上，任何时候啊，不能够说是随意的停车。情侣呢在高速公路上吵架，男生呢赌气，直接把女友丢下了哈、啊，直接给他放下车了。交警暖心劝阻，化险为夷。1019健康来了，来关注下，初中生都要开始整容了吗？暑假逆袭换脸的背后是什么？稍后共同来关注。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一大早有好多朋友来打卡签到了。首先呢是摇摇头没烦恼，在周二早上来打卡打卡。还有无极变速也来打卡签到了。早上好啊，张说到了金瑞，周二早上好，昨天锻炼了20.41公里啊，今天的这雨能不能下呀？看到在平路还有这个降线，可能雨量会大一些，但是它都是短暂的啊，短时的强降水。简大爱说到了啊，金瑞早上好啊，打卡签到，今天是老陈请假的第二天，也是我打卡签到的第二天，明天他就来了，你还打卡吗？张大元早上好。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康来了。
1: 今天的109健康来了，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初中生都要开始整容了。暑假逆袭脸的换脸的背后是什么呢？多地整形机构目前也是挤满了这个未成年人。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1: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2: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3: 觉得他太丑，
4: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2: 太小了，
5: 是吧？
4: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不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没怎么讲。
6: 想做鼻子是吗？
7: 多大？
6: 今年16。
7: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8: 我们15，不到15周。
9: 你刚多大呀？你就会问一下。
10: 高一。
8: 窗
10: 刚青春期，
8: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0: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8: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10: 这回你说的不对，这回不闹了吗？
8: 天天闹腾要做。
0: 天天闹腾要做，哎呦我的天哪。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哈，就是我国也明确的规定哈，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的全程陪同并且签署呢书面的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的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呢，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这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呢，也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的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的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而变成一种恶果。
11: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受影响了。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1: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0: 是的哈，所以说家长也不要跟着任由孩子去胡闹啊。甚至还有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就是青少年要求呢医生按照的漫画人物给自己来进行整容。
1: 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1: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锥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断，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1: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5: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0: 是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家长的引导也特别的重要啊，就是有时候他接触网络上这些东西哈，会扭曲他的一个审美的观念和自我的认知的，家长的这个引导很重要，如果实在引导不了的话，可以到这个心理科哈请求医生的帮忙了。来看一下1729说到，跑步不仅是最好的整容方式，更是在拯救你的五脏六腑啊。运动不一定能够瘦下来，但是不运动一定很舒服啊。是，一旦你歇一歇，然后你就更不想动了啊。任东海说了，今天是农历的6月初8，遇六又绿又遇八，哎呦，那今天这真的是个好日子啊，双喜临门的好日子。你将又顺又发，祝您八方来财，财运顺，万事称心，福运顺，步步高升，前程顺。太好了，一大早听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啊，把所有的美好都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可吗？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5: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6: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5: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6: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5: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8: 早上7:30了，
7: 早饭做好了吗？
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7:30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来关注一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在盛汇桥的南口处北向南的方向呢，下了桥以后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通行稍稍的缓慢一些，其余路段目前通行基本都还是比较的顺畅的，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那么在高速路方面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高速路方面现在呢是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的乘台改造，施工期间哈，超限车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啊。另外呢，在绕城高速即日起到7月26号，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到运丰连接线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永济河津西安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状态。
1: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0: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贵。接下来呢，有一个这个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公示啊，启用这样的。这次的这个公示呢，主要是针对非机动车辆的，比如说它的闯红灯啊、违法载人呐、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没有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它的依法行为呢予以抓拍。所以说这次启动的监控设备的抓拍啊，会抓拍非机动车辆的驾驶人。有些人说你抓拍抓拍呗，你又没有我这车牌号，你拿我怎么着啊，你又不能处罚我怎么着啊。在这儿提醒给大家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还有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等等相关法律的法规的规定，新增的这些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点以及查处范围，我们稍后给大家来说一下。公示期满以后，然后呢就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抓拍。比如说对于多次违法行为的人员，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通过抓拍取证，依法作出处罚，并且因为他不是抓拍你的脸了吗，抓拍到脸就能够识别到你这个人，识别到你这个人就能够得到你的身份信息。所以说抓拍到以后，首先会作出处罚，并且通报违法行为人所在的单位和社区。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牢固树立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的理念，骑行非机动车全程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严格按照交通信号、标志、标线来通行，共同来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所以说不是拿你没招啊，有些人就比如说在路上，交警在现场，然后呢拦截你啊，根本就不停，一溜烟儿夹着电门就跑了，就是直接这加速就跑了，他就觉得你抓不住我，反正拿我没办法，是吧？这监控探头抓拍你以后，会识别到你这个人，识别到你的人以后，就会通报你的单位啊，你所在的社区。我们来说一下这几个地点啊，运城市盐湖区河东街和学院路交叉口的东侧和南侧，还有素水街和学院路交叉口的北侧和西侧，河东街和人民路交叉口南侧，河东街和中银路交叉口东侧，河东街和禹西路交叉口西侧，河东街和周西路交叉口东侧，学院路和条山街交叉口北侧，学院路和禹都大道交叉口南侧，学院路和铺安街交叉口北侧，学院路和卫峰街交叉口南侧。这个昨天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推送，大家呢可以详细的来看一下啊昨天这个推送。所以这个大家相互转告周知了解吧哈，一定要就是这个我们说到了这样的方式方法、这样的手段，为的就是让大家更加安全的行驶在路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自觉遵守吧。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另外一个我觉得真的通报到单位、通报到这个社区也说不好听，真的有点挺丢人的。就像是之前你没有戴头盔，交警让你发朋友圈集满50个赞你才能走一样啊，就公示于众了。所以大家呢自觉遵守吧。

好的，再来说一说我们1090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啊。很多家长都在发愁，这七月份啊，有些这个天天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补课啊，又枯燥，想找个既能玩又能够学东西的夏令营，到底该怎么选呢？我们的109电台也专门为听友定制了一期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的研学营啊，5天4夜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告别走马观花的旅游，全程动手实践，真正的是边玩边见边长知识啊。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发团了，精品小营只限定30人，咱们109听友专属的优惠价格，每个人只有2000多块钱啊，2280元。大家呢可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回复研学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了解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了解一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啊。最近一段时间，中银路上的压力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这块压力总比较大一些哈。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要走的话没有问题，双方向一路顺畅的。现在的解放路、人民路还有中银路、学院路立交桥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来走。包括现在的盛汇路、盛汇桥也是一路顺畅。红旗西街目前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另外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目前呢在解放北路这儿，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姚梦桥上双方向是一路顺畅的。整个机场大道没有问题啊，包括现在的陶乐宫街、空港南北区桥下双方向也是一路顺畅。现在的苏北线和在绕城高速桥下这儿，从安义路一直持续到绕城高速桥下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缓行。那么苏北线来关注一下，从柳河东路啊，过了柳河东路你继续来往东走的话，西向东方向这块拥堵的情况还比较严重一些，不具备通行条件啊，这个路段提醒给大家特别关注一下。

0: 如果计划走这路段的话，赶紧来选择绕行。好的，7:4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刚才有朋友这个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问到啊，刚刚说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违规这个抓拍吗？是的啊，从7月20号昨天开始公示的，然后呢公示完了以后就要启动这个抓拍了。抓拍采集到你的形象，你多次违法以后呢会通报你的单位，通报社区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也相互转告周知了解具体一些点位，我觉得已经是基本覆盖主城区当中的一些主路段啊，大家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昨天的这个公众号上有详情的推送，大家呢可以来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金瑞小姐姐咋不见这个陈琦老师呢？明儿就来了啊，请了两天假，明天就来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啊，一起来说一说吧。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真的到现场的可能都是长了眼界了啊，就真的就觉得哇，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虽然没有到现场，但是呢也可以通过记者报道也来了解一下。在现场呢，机器人是各显身手，分拣物品，制作披萨，什么洗衣服叠衣服啊，还能和记者对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的报道。
1: 哎呀，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什么都见了，您见过在这有骑马的吗？关键是他不需要我动手，驾自己就能往前走。驾，
2: 君子动口不动手这件事儿，在 AI 生成的世界能实现吗？我把这个问题问给了人工智能，他给我的回答是：
3: 能，你在 AI 世界就是这样的生活。
2: 从我早上起床开始，动一下口，发一个指令，洗衣做饭，人工智能全帮我干了。
1: 跳出生成世界回到现实，动口不动手这件事儿，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实现吗？
2: 从超市买完东西回来不用您动手，交给他，他就能分门别类的帮你分类好。他现在正在模拟的就是把这个饮料帮你放进冰箱里面。最关键的是他这个小脑袋瓜里面有世界模型，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其他的机器人是按流程和它的程序办事的，遇到新的环境可能会发懵，有了世界模型之后它自己就会学习。
1: 人工智能做的披萨到底啥味儿我不知道哈，但是我跟你说，它不仅是一个披萨大厨，到我们家还是我的营养师。如果它发现我最近吃的有点咸了，或者吃的蔬菜有点少，它会在下一次这餐饭里面帮我做改善的。闻一闻啥味儿哈，哎呀妈，绝对是个东北机器人，一股小鸡炖蘑菇味儿。
2: 当人工智能懂你的情绪，知道你的言外之意，你甚至不需要说更多的话了。我现在逛展逛的心烦意乱呢。
4: 我来给你拿瓶冰镇饮料吧。
2: 你觉得我长得帅吗？
4: 全身上下颜值都杠杠的，这没得说，就是发际线偷偷往后跑了。
1: 咱就说洗衣服这件事儿哈，你家会不会因为谁去洗衣服而有点小矛盾？洗这么一件衣服有20多个流程，怪不得谁都不愿意动手，谁干？交给他，从放衣服、拧洗衣机到洗衣服、烘衣服、熨衣服、叠衣服，一个机器人全干了。这就是人工智能智能机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流程协调统一化。那有了这个人工智能智能体之后，你说你在家还用动啥手呢？
2: 你说生活当中总有我这样的人，到家之后呢乱丢东西，谁动手帮我收拾呢？他帮我收拾。这个机器人有另外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叫做零样本泛化。即便是这个东西他不熟悉不认识，也可以通过他的扫描然后自己识别，用多大的力气张开多大的爪子把它抓取然后归纳回去。有了它之后，你说你还动手收拾什么家务啊？
5: 那我就继续骑马逛去喽。
0: 敢想象吗？以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可能每个人家里头都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吧，或者是来帮你做家务，或者是来帮你这个做饭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就是未来有这种可能会实现的，就是家家都有机器人。并且它整个的就是你看机器人自己都开始学习了，不像以前我只是设定程序它按照程序来办事，而现在它可能这个就直接更加的智能一些，然后呢我不太了解的，我可能马上现场我就可以通过搜索来学习，然后来帮助到主人啊。太厉害了。所以说其实这个机器人啊，这个 AI 全球 AI 不只拼的是技术，全球 AI 呢治理进入到了中国时间，以中国方案赋能世界 AI 的发展，我们一起来了解。
6: 今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

0: 而生。参会的学者认为，这一组织有利于各国将现阶段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许多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1: 目前实际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碎片化比较严重，治理机制之间的话没有太多的协调。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的话呢，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为这个能力建设，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全球治理来做出贡献。
0: 专家介绍，中国始终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人工智能治理的就绪度现在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我们非常需要通过联合国以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样的平台呢，去帮助各个国家弥合人工智能治理的鸿沟。
3: China is more investment, is more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t the state level. Very interested in open Chinese technology to the global south, and I believe that tha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ose countries.
0: 安全与伦理同样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新发布的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面，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
4: 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已非单个国家所能独立应对，必须全人类共同应对。行动计划的发布为全球的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零零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0: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 2339-300。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八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今天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比昨天来说啊好很多，现在的盛汇路盛汇桥包括红旗西街这边都是可以正常来出行的。西城墙路因为早市啊，所以说这块呢压力比较大一些，尽量不要开车前往这个路段吧。人民路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开始出现压力啊，西口开始出现压力，一直呢是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目前排队车辆稍多一些。中银路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开始出现压力，持续到宇都大道啊，其实耐心等待上一两个绿灯都是可以完全来通过的。曲园路立交桥完全没有问题，双方向一路顺畅。那刚才呢是在苏北线上的压力比较大，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哈。苏北线这会儿的方向呢是东向西方向，从绕城高速桥下，绕城高速桥下这儿东向。